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季度受管制住家电价上涨17%，创下了新高，但电力零售配套价格并没有随之上扬。多数零售商维持或调低12个月固定价格配套的收费，24个月定价配套收费更是全面下调。受访的分析师就指出，这是因为两者的定价考量不同。受管制住家电价主要是依据上一季度的燃料成本计算，零售配套价格则是根据业者对未来批发电价走势的预期而定的。本地过去两周有2家疗养院因为违规被撤销服务执照，引发公众对这类小型疗养院运营情况的关注。保健卫生部昨天答复早报询问时透露，本地约有10%的疗养院经营少过100个床位。发言人强调，所有疗养院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符合相同的监管要求。为了确保服务水平达标，当局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稽查，如果有需要也会展开不定期的稽查。那根据互联局官方网站上的资料，本地目前共有96家疗养院。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4: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3号，
0: 星期五。
1: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的两个搭档应该还没有啦。就是我发现我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以前我是发觉在年长者身上，就是可能你对刚才比如一个歌手唱的一段歌曲，你会误以为他是另外一个人唱的，然后你会开始有点混淆。比如说刚才一首歌曲其实是吉娜唱的，我会以为江玲唱的。我不知道年长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变成我说话，比如说我今天跟姚聊天，我跟姚说我聊这个 A 的事情，那姚就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被你说服，哦，那我的记忆是错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会耶，我发现有时候我记东西是混乱的，那就变成你有些说话，如果别人大声一点，比你大声，你就会被他洗脑说，哦，他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错的。
2: 我觉得比较常看到的情况是，你会跟我说，哎，姚，之前我听那个某某某讲，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会纠正你说，你不是听他讲，是听另外一个人讲的，
1: 是啊，就完了，
3: 就你出卖错的人，
1: 原来
3: 跟你讲坏话的
1: 事情，
3: 出卖错，
1: 就你就觉得，就你会，你当然那个印象会变很模糊，哦，
3: 对，所以如果梅姐跟你们说啊，那 Andrew 讲什么什么，未必是 Andrew 讲的，
2: 可能是陈瑶讲的，
1: 对，可能陈瑶讲的，就在同一个空间，可能有两个人的存在，
4: 你
1: 就混。
4: 我很不想这样讲，可是这几个月有一个人也跟我讲类似的话，
1: 真的吗？
4: 我妈妈。
1: 所以我说我有点困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还是少说比较好，因为多说就出错嘛。
2: 他就说，哎，那个谁跟我讲过，哎哎，是他讲的吗？还是
1: 对，你的画面，那个人的脸就是没有办法放上去，
3: 对对的脸，
1: 这是谁？对，到底是谁说的？
3: 我有接错线的这个的情况，就是我见到一位前同事，然后开始，哎，前同事嘛，开始跟他聊，就用华语跟他聊，因为应该报馆还是我们这个公司一般上用华语，
1: 华语中文，
3: 可是他一直回我英语，
1: 我就奇怪。
3: 他不是报馆的前同事，他是在我之前另外一家公司的前同事，所以在前同事这个类别里面，我的脑抓错回忆，抓错的人的回忆。
1: 对，女人要敏感一点啊，
2: 不要是女的还是男的？
3: 男的，男的，
2: 那还好，
3: 难怪，
1: 难怪，
3: 难怪，
1: 对，难怪，
3: 难怪。
1: 女的她记得比较清楚，
2: 肯定接得很准，
3: 对对对，无缝接轨。
1: 哎，会害怕的嘞，跟大家讲，
3: 会
1: 真的，
3: 真的。
1: 所以他理解我，当我一天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
2: 别，你还是要讲，你还是要讲。
5: 美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5: 年龄一到啊，就是这样呀，没办法的。
2: 你把年龄一到这四个字拿掉好吗，大哥？
1: 谢谢你，
3: 没有办法的。
1: OK， 我认了。

0: 阿令的新歌一个人。阿令一个人主持也是很厉害哦。
1: 嗯，你可以一个人吗？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东西，一个人就……
2: 我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出国，一个人去唱卡拉 OK。
3: 对啊，对啊，对啊，都有做过的。
2: 我就一个人唱、
3: 哦、卡拉 OK 有没有了？
2: 一个人唱卡拉 OK， 因为以前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又有时候救不到人
1: 去。你就以前喜欢唱歌吗？你现在也喜欢呢、哦？
2: 我现在真的还好了、嗯，现在真的还好。现在是在大家拱的情况下，
1: 你还是会唱，
2: 我会一次一次为大家献唱，嗯、但没有像以前读书的时候很爱。然后以前读书的时候，中午那个时段是最便宜的嘛，但是我又救不到人，我就会一个人去。那个时候是 KBOX，、
1: 嗯、
2: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都会说先一个人。
0: 先
3: 一个人，
0: 对、
1: 啊，因为有些人觉得一个人好像很凄凉，其实我不觉得了。我最近还在跟我身边的人在聊这件事情，我说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唱 K， 不代表你很凄凉啊，
2: 不会啊，
1: 啊，我觉得就速战速决，自己想去想，你不用去等人，你不用去看你，我会不会说我要回家，你又不高兴、嗯，那我就唱完就走啊，或者吃完就走啊。嗯、
2: 我觉得不是速战速决，我觉得一个人我反倒有时候是可以沉淀一下，
1: 嗯，
2: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去想一些东西啊，你刷个手机也好，想一些东西也好，
1: 嗯
2: 啊，都 OK。
3: 那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选择。就是你一个人太久，你是偶尔想要去跟一个人吃，另外一个人吃饭的嘛？你也不是说一直一个人，
1: 这
3: 也是要像找一下朋友啊，也是要出去呀、啊，嗯、也不一定要是一个人这样子了。
1: 是啊，
3: 对啊。不过我要讲阿琳一个人主持很厉害，因为之前他在那个跨年的那场活动是有姐妹在旁边的嘛。
2: Number 1, Number 2, Number 3, Number 7, 11。
3: 可是那金曲奖哦，这就独挑。
1: 其实他有很紧张了，好像据说他在彩排的时候，其实他是蛮紧张。
3: 我感觉不到他的紧张。
1: 他说后来是有一个前辈跟他讲，还是他的同僚，就跟他讲说，你就是放轻松就对了，嗯，就很自然。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天赋了，
3: 嗯，
1: 这种傻大姐的那种感觉，
3: 一直来都很自然啊。
1: 嗯，
3: 我觉得就是他的主持方面，如果你要讲主持人的那个风格的话，
1: 对对对
2: 对，嗯，他又能够镇得住场，
3: 嗯，
2: 然后台下又有很多他的朋友，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知道台下有很多
1: 他很熟的朋友，
2: 因此他比较能够放得开来去玩，
1: 而且还敢开玩笑，因为知道大家也不会去很怎么讲啊，就觉得被得罪还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他浑然天成的性格了，因为其他的主持人也是很多朋友在台下，就是他的那个自然又不一样，
1: 嗯，对对 对，所以有一些人的个性就他有这种 chemistry 就是很自然。嗯，
3: 阿琳的表现，
2: 阿琳，
1: 你有没有不自然的讲一下？1003路况
2: 情报，你说历届金曲奖的主持人吗？
1: 随便啊，就新加坡艺人也是可以啊。
2: 你说这个要问你吧，你认识的比较多。
1: 我不熟，啊，
2: 你毕竟从90年代就开始在本地电视圈混。
1: 小美满天笑，
3: 哪一方面的不自然？
1: 金水，这是吉娜唱还是江玲唱？
2: 哎，回来，
1: 哦，好，交通 okay， 交通。
2: 早上时间8:18，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TP1 往 PIE 过了 Halus Link 的第四条车道， PIE 往张仪过了 Annual Avenue 有车辆抛锚，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交通拥堵。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对于黄金首饰或者是黄金收藏品感兴趣的你，仔细听以下的讯息了。以下信息由 Maxi 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2: 为你郑重介绍 Maxi Cash， 它是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而且是专售全新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过去呢，我们会以为 Maxi Cash 感觉都主要是售卖二手的首饰， No， 他们现在呢，推出全新的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所以如果你要购买这些黄金的首饰收藏品呢 ，Maxi Cash 绝对是你一定要考虑的一站。
3: 是因为他们也是有售卖其他的商品了，但他们也有黄金首饰跟收藏品。即日起到7月23号 ，Maxi Cash 他们在举办他们的年终大促销，也就是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可以挑选 全新的一些黄金首饰、黄金收藏品，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坐享年度最佳的这个优惠价格。
2: 为什么一定要考虑 MaxiCash 呢？因为他们坚持天天低金价，让黄金触手可及，绝对是你买黄金饰品跟投资黄金的明智之选。
3: 要留意他们的这个 Most Wanted 的购物券哦，可以直接到 MaxiCash 门店领取 Most Wanted 购物券，一共是有8张，可以在现有的促销优惠，因为他们也有其他促销嘛，你可以叠加使用，这些 vouchers 还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2: 对，先拿了，然后给家人用也是可以的哈。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他们的官网。www.maxi-cash.com maxi-cash.com
3: 以上信息由 MaxiCash 带给你。

0: 小题
1: 大脱。
2: 话说昨天我跟我的朋友到那个 Bugis 去用餐，然后你知道在那个 Bugis Junction 的对面不是有那些小巷吗？那两排都是很多那种店物啊，饮食店啊。然后我们在开车嘛，就看看有没有车位啊。然后我们就转了两圈之后，终于来到其中一个点，就看到诶，有一个空位。可是呢，空位里面站着一个女生。
3: 哦。
2: 一个看来好像二十多岁的一个女生吧。
4: 哦，应该是在站着那个位置。
2: 对，她站在那个那边。那我朋友当时示意说她要怕，她就比了一个手势，说好像她的朋友要过来什么之类，就是用肉身来站位，
3: 站那个车位，
2: 停车位。哦，我朋友脾气是比较大一点啊，就说啊，可以这样子的吗？
3: 他不会直接冲过去吧？
2: 我跟他讲你冲过去，他就讲了一句很可爱，他说还好你在我旁边呢、啊，我不要你上新闻，我做一样的你冲过去，我也是上新闻、啊，
3: 是上不同版，一个是娱乐版，一个是社会版。
2: 然后后来就没办法，就只好让了，因为后面也跟着有车在上来了嘛，所以我现在想，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有人？用肉身去霸位置。前阵子有人拍到嘛，是在哪里啊？我忘记是在哪一个路段，好像是在牛车水，也是拍到一个女生，然后但她有录音，是因为录影啊，就听到是一个外国人，霸了一个位置，霸了那个车位，然后当下他们也是在那边理论说，你没搞错，不可以的，我们这边你知道，看到车位是给车停，怎么可以叫？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就派自己的朋友霸位就好了、
3: 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跟梅姐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个因为对我来讲哈，我没有驾车，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乍听之下是合不能说合理，但是你也无奈，
2: 就
3: 如果遇到这个情。没有到情有可原，
4: 而且你就算了，你
3: 遇到这个情况，你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我们拿这个纸巾去戳桌子一样，你就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帮你霸那个车位，你又能怎样？但好像这个情况是不允许的，以及对驾车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是吗？
2: 对，因为每个人都在等车位啊。然后既然是看到一个空的，你真的是实在是有一点霸道，说你就用你自己。那如果我硬是要呢，那是不是有就是
4: 会争吵、啊、跟他讲
2: 因为我们下不了车，是因为后面还有车也是在等的、所以我就问我是不是违法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这你用肉身去霸占车位是违法的吗？
3: 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一些新闻是用其他东西来霸占车位是违法的。比方说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店家的老板，他的店家门口就是这个平行的停车位。那对他来讲，诶，这个就是我的停车位吗？因为刚好在我家的那个我的店门口，所以他就自己拿一个一个柱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不让其他的使用者停车。结果他的车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空给拿掉，然后停车。过后就有人举报，那当局是有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法的，因为这个停车位是给所有公路使用者，
4: 要自己放一个空这样。
5: 不可以，因为 parking 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我看到了我就马上 park 了。你们不能拿东西来坐位置，跟我们去 Hawker Center 吃东西用 tissue 坐不一样，因为 Hawker Center 是你已经找到位置你才去买食物嘛，不可能你买着食物拿个食物一直在找桌子吗？对不对？
2: 对，那如果是人呢，你想说是放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是人的人在那边
4: 就不可以了，所以大概讲不可以。
2: 我可不可以下去跟他理论，然后跟他讲说叫他滚
3: 有听众遇过类似的情况吗？
2: 有吗？

0: 你听说遇过就是一个小男孩在帮爸爸站位，我骂那个爸爸，因为很危险哦，哇。嗯，
1: 因为小孩子他很矮，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高的车，他们在找位置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小孩子，他直接这样停进去的话，有可能会撞到那个小孩子的。
2: 梅姐，现在这个新加坡呢，不是可不可以，是你有多强，意思就是说你的钱有多厚
0: 啊，就是你敢啊，你敢站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啦。嗯，听众说，卡巴是巴车的，巴人的是
3: 停尸间。
0: 哎呦，酸哦。
3: 可是
0: 摇下车窗这样跟他讲。
3: 因为我看到都是国外的啦。国外的人，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很不清楚。现在还听众还没跟我们说是不是违法的。嗯。因为我收不到啊，就是到底如果你用肉身去霸这个车位，算不算是违法的？
1: 暂时在那个地方，就他可能只是在那边霸占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但是那十分钟、十五分钟有其他车经过，想要停那个位置，他可不可以跟那个站在停车位的人讲说：“哎，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3: 对，可不可以呢？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人是仗着说：“哎呀，你可能不想跟他耗，那我就是啊搏一搏，看你会不会就是赶时间啊，你就不会计较我这样子做。”可是我现在想，因为我碰到的两次都是外国人。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们不清楚这边是不能这么做，还是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合理大声的说：“哎，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哦！”
3: 哦，我报警哦，这样子
1: 可以的吗？
4: 103提醒你，
1: 我们也很好奇。
0: 2016年7月3号，星期五，
3: 农历是5月19，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随着进口禁令的撤销，来自台湾的猪肉和猪肉制品时隔九个月重返本地市场，首批猪肉及猪肉制品已经开始在展销会上售卖。新加坡食品局和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从台湾进口的猪肉及猪肉制品在本地市场的猪肉总供应量占比不到0.3%。由于台中去年十月爆发非洲猪瘟，新加坡当时下令暂停从台湾进口生鲜以及未经加工的猪肉和猪肉制品。总统开车接送，民众夹道欢迎，东帝汶以独特的方式热情迎接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贵宾。出访东帝汶的黄循财总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3点多飞抵地利机场，展开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黄总理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东帝汶，他也是访问东帝汶的首位新加坡总理。黄总理当天晚上也出席了为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而设的招待会，会上黄总理与大约60名新加坡人交谈，了解他们在当地生活的情况。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在这首歌曲还有资讯过后，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要送你的是，哇，吃大餐哦，
0: 锁定。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7，TB1 往 PR1 过了 Haluslin 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BK1 往乌兰在乌兰关卡的出口交通拥堵。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啦，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Wow， 带你去吃大餐。
3: 是的，来，我们带你去享受新加坡国敦河畔大酒店 Food Capital 餐馆他们的自助餐，这是价值278元的双人自助餐。
2: Wow， 而且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他们就跟马来西亚旅游局合作推出首届 Flavors of Malaysia 自助餐。
3: 这次的主题呢，他们的这个自助餐是由柔佛出身的饭店行政副总厨 Chef Peter Pang，他领军策划的，然后再邀请另外三位呢，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些名厨了啊，一起到狮城来呈现大家这个道地的风味马来西亚美食还有创新料理。
2: 是的，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呢，它还有分不同的区，比方说这个区是沙巴，这个区是还有哪里呀，
4: 槟城，
2: 对，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区的几个代表美食放在那个地方供你吃，供你选择。
4: 好，即日起到7月12号在 Food Capital 享用 Flavors of Malaysia 自助餐，单张收据消费满100元还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
3: 首奖就是马来西亚古晋旅游配套，包括双人来回机票还有三天两夜酒店住宿，单促销是附带条件的。
4: 6691-1003 Good morning。
3: 哇，
2: 把收音机关掉。
4: Hello。
5: OK， 好，谢谢。
2: 不客气，
3: 谢谢。
2: 你先关了再说，谢谢。
5: 早安。
3: 玩家名字，
5: 小木偶
3: ，不要用 speaker 哦，小木偶。
2: 小木偶把收音机关掉。
5: 关掉了
2: 哈。
3: 可是一直有那个回音呢。
2: 旁边那个是什么声音哈？
5: 因为在车上。
3: 哎呦。在电力站附近哈，
5: 没有，
2: 讯号很强。
4: OK， 现在好一点了，
2: 来，
4: 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2: 三号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2: OK， 我们这一次送给你的 Flavors of Malaysia， 他负责的是一位厨师，叫做 Peter Pang。请小莫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 P 开头的英文名字。P 开头的英文名字，
4: 就刚刚那个 chef 的名字就是其中一个了啦。
5: P 开头的英文名字啊，
3: 对，杨明，
2: 杨明啊
4: 。
3: OK，
4: 听清楚了吗，小木？好。
3: OK，Go， 等一下，等一下。One，Go。
5: Peter，Paul，Patrick，Pauline。
4: 哎呀，猜一个是吧？
3: 猜一个 ，Peter Paul Patrick Pauline， 多一个，
5: 还少一个
4: 。
3: 没事，
2: 抱歉啊，小木，
4: 抱歉啦，
3: 自己还钱就是了，
4: 下次再来玩了，
3: 拜拜，谢谢你
4: ，Hello，Good morning，Good
3: morning，
2: 早安，
3: 来玩家名字，
6: 小胖子
3: ，好的，
2: 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好吗？
6: 一号。
2: 请小胖子在水门内告诉我们五位姓马的名人
4: 啊，艺人、歌手、政治人物，
3: 对，公众人物之类的，
4: 名人，听清楚了吗？小胖子，
3: 哎呦，
2: 你放弃
3: 了
2: 啊？
4: 没有啊，
3: 对啊，挂了。
2: 哎呦，
3: 不好意思，我是说你
2: 不
3: 放下电话挂了，
4: 他没有挂，是可能收讯。
3: OK， 收讯。总之就是掰了啦，
2: 我还以为他听到这个题目觉得太难就放弃了。
3: 最后一通了。
4: 最后一通了。
3: Good morning。
4: 没有，来，那题就是没有用到了。
2: 没有用到了。
4: 所以最后一位听众会得到最后一题。全新的题目。
3: 好，大家不要紧张哈。
2: 继续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
4: 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7: Hello。
3: Yeah, 不通了。哇，风很大。
7: 你好。
3: 风很大，你看
2: 你。在哪里？在沙巴。
4: 在山上。
3: OK， 玩家名字。
7: 森林。
3: 啊？
7: 森林。
3: 森林啊。
2: 哇，好浪漫的名字啊。
4: 森林啊。
3: 森林，你那边风很大哦，不要让那个风影响到你回答复的时候哦。
7: 风很大吗？
3: 风很大。
7: 在开车。
2: 在开车，
3: 摇下车窗啊！你开篷车啊！
2: 哇，那么浪漫的，追风人啊你！来，森林
4: 一题哦，
3: 这一题，
2: 你的题目是，请在身边你告诉我们五种辣，辣的菜肴，
4: 那个 dish 那个菜肴的名称你要说出来
3: 啊！你一吃它就是辣的，
4: 不要讲什么什么加辣椒，什么什么加辣椒，讲啊，菜肴，
3: 乱。
8: Go。
7: 辣椒、螃蟹、三八干贡，咖喱鱼头，胡椒、螃蟹，
3: 快点一个，
2: 差一个。
4: 因为算是辣椒、辣椒跟胡椒算是两种不同的菜肴，
3: 对，不同的可是说还有咖喱鱼头也是辣的，
2: 就三八干勾也对的，就少一个，
4: 四个答案而已啦，可是好可惜啊，
3: 可惜了。
2: 好啦，森林你继续吹风啊，我不打扰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来玩，
2: 谢谢你哦，
3: 拜拜。
4: 很多听众会感谢你，我们转战 WhatsApp。
2: 告诉我们五种辣的菜肴。
3: 你先让我又突然很想吃辣。嗯，
4: 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五种辣
2: 的菜肴，
3: 加油！
2: 好可惜啊，
3: 对哦，两个都是，两位都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了，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2: OK，
3: 我爸是军人，
4: 当然，这个你爸是军人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out，
2: 真的哈、
3: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觉得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啊。
3: 对，
2: 为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刚才也搭过来，跟他拍过戏，
4: 用过、啊，
3: 没有，但他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4: 制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当然，线上的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啊！刚才因为那个 P 开头的英文名，还感觉好像不容易啊，十秒内。可是

0: 大家给的这个菜单呢、啊，可以慢慢选。
1: 说到美食，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了，今天是第一天，因为它有两个周末，就是今天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
2: 他们的地点呢是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EXPO 6A 展厅。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带来了120家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哦。
0: 今年呢，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了更多的美味惊喜。那现场还有高达90%折扣优惠，买的越多，但就省得越多喽。
1: 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赢取独家的好礼，每天是限量送出500份礼包，现场可以试吃，你边走边吃边买。
0: 哇 ，OK，
2: 所以记得这个周末，今天开始，还有下个星期五到星期天，这两个周末呢，都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
0: 嗯，你可以上到他们的 Facebook 去 ，OK，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coming soon。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块腹肌啊，
2: 一二三四五六
1: 六块、
2: 欸、这个是有修还是没有修的？没有修吧，对吧？
3: I think 还是有修一点点，
2: 修一点点，不过是有六块对吧？
1: 当然
2: 腹肌
3: 应该啦，
1: 还有练的、
4: 哎哎、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认识他，之前不知道他有六块腹肌，还是刚练的，
2: 这个我们待会好好的问问他。
1: 对对，有他一集来都有偶尔会破的
2: 九点过后我们的玩家哦，这位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1: 哎、跨界啊，
2: 之前他是带我们去吃黑暗美食的，现在他有新歌带给大家哦。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继续锁定节目，这个时候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 TB1 往 PI1 过了哈鲁斯林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一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1 在 PI1 的入口， PI1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 BK1 往 PI1 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之后。
5: UFM 1003天气报告，
4: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骗子冒充微软和加密货币平台，诱导受害者下载应用进行银行转账行骗。警方指，自今年五月开始，已经接获了至少30起报案，损失金额高达10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五发文告提醒公众，近期冒充科技公司微软和加密货币平台 Crypto.com 的技术支援骗局有激增的趋势。他们指，这类骗局的干案手法主要是利用以数字3为开头的8位数电话号码来联系受害者。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 FM 跟 UFM 1003举办的首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7月2号下午4点在嘉华益顺举行。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在放映会开始前致辞，传达这一次举办放映会目的是传递3份心意：首先是陪伴。华文媒体集团不止报道新闻，更希望通过各种活动给予读者和长辈最温暖的陪伴。第二份心意是原音。希望能够帮忙把这个方言电影放映的口子多打开一点。再来是向阿公阿嬷们致敬。李慧玲表示，哪天终于这个方言政策松动改变时，我们都应该记得他们的牺牲，谢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名美国官员新一次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俄乌战争造成的无谓杀戮。俄罗斯当天清晨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系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玩家上线，这位真的是玩家哦，到各个领域玩一玩，玩一玩，然后搞出一件很特别、很有趣、甚至是很奇怪的东西。
5: 他就是我们的之前黑暗美食黑武士，
1: 黑武士，
4: 还记得他的开场吗？
6: 新玩家上线，代号黑料理武士。
7: 你好，我是 Calvin， 要懂什么吃，找我就对了。
6: 黑料理武士
4: 、啊、就介绍一些很奇怪的黑料理的搭配啦，还记得他吗？
1: 可是他现在变身咯，
4: 变身、啊、
5: 他现在是王子哎、欸，
4: 变身是脱衣服的变身吗？来，我们线上当然要给点福利，梅姐你还没有看他的照片吗？
1: 哎呀，你看。我的人就是这样单纯，我就看到你写的那些字、我完全没有察觉到后面。哇哦，
5: 哇哦！我们先说一下，他不是推出写真集哦，他是推出他的个人新单曲。这个单曲名字就叫做《王子的新衣》。那为了这一首歌曲，对不对？Calvin 好像前段时间是很积极的健身，
4: 对。我们先欢迎 Calvin。
8: Hello， 你好，
1: 大家
8: 好，
1: 欢迎回娘家，
8: 好久不见。
4: Calvin 他推出新歌了，然后也要问你关于健身的部分、
5: 对，因为以前一段时间我见到 Calvin 的时候，发现奇怪，怎么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所以应该是好几个月前就有瘦身、塑身，然后出单曲的计划，对吧？
8: 就一开始呢，瘦身是因为真的是觉得那个腰真的是有点太粗了啦，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吃了太多了，
4: 就是要求太高了。
8: 对，就然后之后就开始减，然后之后决定出这个单曲的时候呢，就跟摄影师谈了一下，他就讲，诶，你的那个歌词对不对？就蛮符合给你，就是就要脱一下衣服，
4: 要露一下。
8: 对，然后就想说，哎呦。真的啊，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积极，一直在练，一直在练，一直在练。哇，对，然后
1: 那时候四粒啊，现在六粒啊，
8: 就差不多了。
5: 梅姐，你帮我们检验一下，你摸一下现在 Calvin 的那边是不是真的硬硬的，有腹肌？
4: 腹肌？
1: 哦，腹肌。
4: Calvin 可以吗？
1: 等一下，你讲性骚啦？
5: 不会啦，你们年纪差那么多，
4: 不是？你
1: 看，性骚扰是不是有分年纪啊？
4: 对对对，
1: 我也可能会被性骚扰。
5: 这个画面是比较温馨的，
1: 阿嬷阿嬷摸孙子的一
4: 个阿嬷的情书，
1: 很结实哎。可是我摸不出有六块啦，
5: 所以这真的不是修图。
4: 然后梅姐说她摸不出有六块，
1: 因为我要问她，我跟你讲，我身边很多男士都很想知道用多少时间才可以练出六块腹肌，
4: 一辈子都可能练不到啊。
8: 那个时候我是差不多去年十月开始练，对，所以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那个成果啦，对，然后就可以看得到一些些的线条，然后再。之后再减更多，然后就差不多就有了。
1: 听我说，我们要看现场的腹肌。不瞒你说 ，Andrew 是有的。
4: 哦、
5: 对，
4: 不瞒您说，
8: 来，
4: 未必
1: 有吗？有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4: 哎、欸，我们不要那么只聊腹肌跟外表嘛，人家带来作品哦，你要
1: 聊作品等一下吗？作品等一下，
4: 作品等一下，
1: 作品重点放后面啊。我们先聊一些这个比较，你知道吗？哎、我发现哦，其实你 Calvin 他的样子是有那种名模的脸的嘞。大家可以上线来看，你看他拍的照片哦，是很名模的
4: 那个表情啊，
1: 对，你以为很容易摆出这样的样子，不容易的。
4: 这有点小忧郁，这张。
1: 我喜欢他，
4: 你喜欢哪一个造型？
1: 喜欢他这张啦，这张但很 model 的感觉。
8: 哦那个、
1: 大家上线来看，
5: 哇、这个露腹肌的不得了。
1: 而且做我们这行，重要是脸小，他
4: 是
1: 八张脸，
4: 是
1: 很上镜。
5: 对，
4: 所以花了很多心思哦，因为拍宣传照啊，然后还要找不同的合作方去写这首歌曲。
1: 我们刚刚也问吗？为什么你突然间有这样的点子，要像转型到？
8: 因为我过几天就要35岁了，然后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因为可能就没有时间啦，要不然就没有那个精力去做。然后就想了想，我就想，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写了这首歌，然后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应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反正你就在进入人生第二个另一个阶段的之前呢，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就去试试看，不管是好还是坏的话，起码你试过，你不会像十年后就想说，哎，本来我想做的，可是我没有做到，对，所以就。
4: 写了这首歌，
8: 就写了这
4: 你不要这样轻描淡写的带过。
5: 这个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
4: 词曲 Calvin 呢、
8: 都是我自己写的，
1: 词曲都是你写的。
4: 你本来就有写歌吗？ 自己会写一些东西吗？
8: 会写东西，可是就可能就以前的歌曲就是可能会写了 chorus， 要不然就写了 verse， 然后没有写完整首，然后这一次真的就是把整首给写了出来。
4: 嗯，你是写华文词的、
8: 啊？我是写华文词
4: 的。词的哦 okay, ，OK。
1: 是抒情歌，我还没听呢。
4: 我也不懂什么曲风、啊，我没有听过。待会我们听一下，
5: 因为这首歌是今天凌晨才刚上架，大家现在在串流平台可以找到这首歌曲了。
4: 嗯，但曲方面，你对于音乐，你有学习音乐？
8: 我有试过学习怎么弹吉他，可是我对音乐就学不起来，就真的就学不起来。可是我这个曲呢，就是通过我之前小时候，要不就到现在听的歌曲，从那边学习的。因为我大部分听的都是中文的歌曲，对，然后从那边就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哼出来的，所以没想到一段，然后就把它给录音起来，想到一段就把它录起来这样子，然后把它们串在一起，
4: 无师自通哎，他自己就哼哼哼哼唱唱就谱出一首曲这样子、
1: 是咯，留口饭给别人吃。听众说：“哇，我以为他才20多岁，已经35了。”
8: 对，
4: 刚刚就透露到了，
5: 调皮有一点那种 baby face，baby
1: face，
4: 是像
1: 上镜的脸，
5: 是大家可以上线看我们现在 Kelvin 名模 Kel 啊，之前是美食，现在是名模 Kel， 然后又是歌手 Kel，
4: 哎、
5: 对，要不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王子的新衣》？他创作的灵感以及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8: 《王子的新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算是提醒自己了，也是想要鼓励大家就勇敢的去做自己。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很多人或者是很多长辈特别啦，他们会跟你讲说你是这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啊，你是男生，所以你应该很勇敢，不可以哭啊。你已经老了，所以你应该待在家里啦，不要出去啦，就不要乱跑这样子。就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常常会为了迎合别人，对不对？所以就做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5: 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
1: 这也体现在他的料理上面啊，就是这个菜是应该这样子放这个配料就对了，他不是，他就哇，我要放这个，是从来大家没有试过的。
8: 对，所以就常常你把那一个真正的自己压抑在里面的时候，我个人经历是很辛苦了，会很辛苦，然后到可能也会崩溃，所以就这首歌想要劝大家的是，你就勇敢的做你自己，把你想讲的话，把你想做的事情给大家看。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你，
5: 对，
8: 可能有些人会喜欢你，可是那些真的是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人，是真正想要关心你的人，对。然后也不确定之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你不会那么的辛苦，不会那么的累，
5: 你真的是做自己了，
1: 对，真的，
5: 你把衣服都脱了，真的是放开来了。
4: 欸、我很期待，我很快就要播这首歌了，我很期待播这首歌。然后我先把话讲完，因为我不要彩歌讲话，我们空中的彩歌就是前奏，然后我们还是讲话，没有，我要播完整的给你听。
1: 好，
4: 所以你可以先上线 facebook.com/fm1003 或者是 TikTok。看他会不会露腹肌了哈。好，而且要介绍我们认识他是 Kelvin 嘛 ,C-A-L-V-I-N。
1: 所以他的名字是。
4: 他是李中伦。词曲创作都是 Kelvin, 李中伦，这是他演唱的歌曲。王子的新衣，我们仔细听。

0: Kelvin 李宗伦的歌曲《王子的新衣》，
1: 看来你们两个演舞台剧是不够了
2: 、啊，我们也要出单曲，
1: 我们要努力啊！
3: 他从美食网红
0: 、
3: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0: 是
3: 现在。当歌手，
0: 他是 Food Makes Kel Happy 的 Kelvin。Hello， 你好。
4: Hello，
5: 大家好。
3: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都叫李宗伦，
0: 他是歌手哇。
5: 本名吗？本名叫
4: 本名就是李宗伦。
5: 李宗伦。
4: 对，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0: 所以做歌的过程是怎样的？因为你刚刚你说就是有朋友鼓励你啊，就 try 一 try，
4: 对，
0: 然后你就开始自己写歌，然后要找人来录啊什么啊编曲啊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4: 所以那个时候就写完这首歌了，然后我就问我周边的朋友，然后就是那个小强那个广播你们广播歌王的小强，然后就问他说诶，有没有什么 recommendation， 他就跟我讲思彤啊，可以试试看，然后就问了问他那整个过程是怎样。他就跟他沟通之后呢，就第一我们就去了他的家，然后就定那个 key。定了 key 之后呢，他就想说 OK 好，他就把那个音乐啊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之后，然后我就拿回家听练习之后呢，就直接进那个录音室了。
5: 哇，非常听
3: 所以你一直来都是会唱歌的？
4: 不会
3: 哈，可是刚刚听起来很 OK。
4: 我跟你讲，我录之前我跟思彤我就问思彤，你确定我们有用 autotune 哦？有我们底下录之后你的那个 editing 对不对，会有办法把那些不好听的弄成好听对不对？他就说可以，我就OK 好，就去吧。
3: 哦，所以言下之意是不可以唱 live。
4: 我很怕，不是我如果去 KTV 这些的话唱当然是 OK， 可是就真的是现场演唱给很多人的话我也很紧张。然后其实写完这首歌之后呢，真的想要做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想要找小强，要不然就找我其他真的会唱歌的朋友来唱的。因为我就觉得说他们的歌声真的很好，而且他们真的有练过唱歌嘛，然后我没有，所以想要请他们帮我唱一下。可是想了想，然后又很排斥，因为我又不是什么专业写歌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写歌，所以就想说就不要就毁了他们啦还是什么，就自己来吧。所以就哒哒，
3: 我跟你讲，
1: 对，我由衷的说一句哈，其实你歌阵这首歌做得很好，很好听。
4: 谢谢。
1: 再就是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知道刚刚我们在播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衣服的领子拉到他的那个嘴巴去，好像要躲起来嘞，差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六块腹肌了，太可惜了。
4: 对，
1: 他再往下再拉多一点点，就看到六块腹肌
0: 了。
1: 就
0: 出来了。听众的反应很不错，我看一下啊，第一次词曲创作吗？好听耶，好厉害，
1: 好听，
0: 曲很动人 ，Nice Kelvin， very nice song， 加油，好听。Very nice， and happy to know that we have another。The local talent，
1: 对，你把这个 demo 就寄出去吧，可以给你赚一笔。
0: 他都已经上架了，
1: 哦，上架，
0: 上架了，
1: 可以卖给其他歌手。
0: 今天应该很多人简讯你吧？
4: 对，他们就跟我，他们就听了之后，然后就跟我讲说，哎 ，OK 嘞，然后就跟我讲说他的感想，然后就很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啦，他们就有小孩啊，然后他们还昨天晚上就留到十二点多就去听那个歌，
0: 第一时间
3: 去下载来听，
4: 对。对
3: 是，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宗伦，中心的中，然后伦是人字旁的伦，李宗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打歌了嘛，你看宣传服啊，宣传照都穿上了，
1: 宣传服是
3: 干嘛？你的宣传服，我的宣传服其实也不多啦，
0: 布料不多啊，
3: 你的宣传服好像就只有一双袜子跟一个内裤。
1: 这个内裤哪里可以买啊？
4: Uniqlo 就可以买到了。
0: 因为创作跟录歌的过程很难，可是接下来要打歌，有什么想法？做什么？因为网红嘞，应该你还做 marketing 的吗？
4: 因为我主要就是 social media 嘛，然后就会在 social media 上就 share 不同的东西，然后呢，就比如说 behind the scenes 啊，录歌的过程、拍摄的过程，然后还会去其他的电台啦，就去做一些宣传之类的。
0: 那还会继续写歌吗？你觉得还是先走一步看一步？
4: 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是有其他的。歌曲是写的七七八八了，可是还是要看大家的反应会是怎样，他们喜不喜欢啊，如果是喜欢的话，那个回响不错的话就 好吧，可以考虑。嗯，因为很贵啊。
1: 啊，
4: 很贵啊，
1: 很贵啊，
4: 很贵。
0: 完成梦想是要钱，
4: 要付出要一些金钱的啦。
1: 所以我觉得 Kevin 李宗伦他教会我们，就是人因梦想而伟大。当你有这个梦想的话，不是偷，不是抢，我觉得你要去实现它，因为就你踏出那一步，你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
0: 好，姚去出一首歌吧，姚。
3: 那个精神是很好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看或别人怎么说，不要去管。如果你想做，就去做。这个是35岁教会 Kelvin 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也真的完成了他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厉害，
1: 厉害，
4: 谢谢，
0: 恭喜你，谢谢，歌曲了，
1: 继续，往你的梦想前进，
0: 谢谢 Kelvin，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AY 往 MCE 经过了渊君若有汽车抛锚，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PI 往大势经过 Topayo， AY 往大势在 Lower Delta Road 出口，还有 AY 往大势经过 Pioneer。TPE 往 PIE 在 KPE 跟 Sengkang East Road 之间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3: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9: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8: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9: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8: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9: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8: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9: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7月3号星期五，
2: 农历是5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6: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6: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动来挑战。
1: 有一对夫妻，他们住在一座主屋的十楼，每当回到家时，老公都会把电梯按到九楼。太太就很纳闷，明明他们是住在十楼，为什么老公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还要爬上一楼？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先生说：老公，老公，我们明明住在十楼，为什么你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老公回答说：老婆，每次电梯到了十楼，都会说时辰到。
2: 哎、欸，我第一次听过这个，
3: 欸、有反转哎、欸！你以为是那个？
4: 对对对，
3: 那个
4: 他可能
3: 脑筋急转弯，
4: 对，长得太矮，我以为他够不到、啊。
3: 那个、小说的题目啊，时辰到。
5: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了 Clementi Avenue 6，AYE 往 MCE 经过 Yuan Ching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AYE 往 MCE 在 PIE 的入口处也是有汽车抛锚。如果及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5: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6: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5: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6: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6: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5: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很快就听到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在十点交班之前也安排了戴佩妮的爱过，还有苏打绿的喜欢寂寞。今天休歹还是国松，待会儿我是你的咖啡因心莹就来接班了，继续锁定，也会有好过点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发射火箭最耗能的阶段不是飞到外太空，而是离开发射台的前90秒，因为它要克服地心引力，所以需要更大的推动力让火箭升空。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最难的不是坚持，而是开始。好像打开一个文件，穿上跑鞋，或者是拨出那一通电话。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当你开始行动之后，大脑才会慢慢的产生动力。所以做一件事情，不要总是想着什么时候完成，想着开始就对了。很多事难的其实不是做到，而是开始。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 Penny 戴佩妮的歌曲《怎样》，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还听到了苏打绿的歌曲《幸福额度》。今天是星期五咯 ，It's Friday。你好，我是欣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况方面暂时没有看到什么消息哦。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请你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让我可以通知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感谢。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下午时分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UFM

0: 更新一下路况消息， CT1 往 SLE 在 AY1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以及 KPE 隧道往 ECP 在 PIE 大师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0: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今天星期五，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今天修歹还是歌颂，欢迎你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今天星期五也是抽签日，看谁能够幸运获得独家书签。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咏琪的 B 面第一首，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 Too Bad， 还有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大事在 Tala Blanca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2: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4: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2: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就是说你的这个心情哦，也就是小戴，我们知道咖啡嘛，我是你的咖啡因，咖啡小戴就是少甜少糖的意思，代表说你今天有什么小确幸，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点甜的，可以跟我们分享。那高松，那咖啡如果是高松的话呢，它就是没有加任何的糖或者是奶，是高松的，就会有一点苦涩。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今天心情有点苦涩，有点烦的，也欢迎你发送短信到88551003。这种生活大小事，我们都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呢，敞开心胸来说，那个烦恼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了。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先来感染一下听众朋友的小确幸。这有不约而同两位听众都发简讯进来说买到这个电影戏票了，7582还有3238，恭喜你们。他们说已经买到给阿妈的情书潮语版的门票了，然后呢戏票，然后7582还说是非常好的位置，然后3238因为自己是潮州人，然后小女儿就上网排队买票，终于买到了，好开心，这是他们的小确幸。
1: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呢，早上搭地铁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女生熟睡到头一直往我的肩膀靠，我把她给推回去她就醒了，没一下子又来啊，我被她折腾到真的是有点烦呐。这个我们可能自己都有遇过，或者自己可能就是那个打瞌睡的人，天哪，好尴尬啊。

0: 杨丞琳的过敏，之前你还听到了温岚 featuring 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号，今天是星期五咯。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30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6: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7: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2: 6119的修代，他是因为收到了书签，他是上个星期抽中的朋友，他说我收到书签了，好漂亮，我好喜欢，还有你的字也好美，谢谢你过奖了。太好了，你喜欢，你们喜欢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他就是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心意哦。每个星期参与修代还是沟通分享的听众，每一天都会收集你们的这个手机尾号，然后呢拿来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在幸运抽签出朋友，然后送出书签，这个星期也同样会送出来，就今天是抽签日哦。
1: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我今天早上到连锁咖啡厅想要安安静静的享用我的早餐，怎么知道来了一组十个人的大家庭，本来咖啡厅空空如也，然后他们偏偏选坐在我旁边的座位，真的是有点烦呐、啊。你真的是太有人气了哦！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看到那哦那边有人坐，赶快去坐，就好像之前他们讨论的一个效应，看到有人排队就去排队那样子，然后就是没有人的地方他们反而不会去坐。这个时候确实你本来想要安安静静的，然后突然间旁边来了很多人，怎么办呢？你会换位吗？你会站起来走去离他们最远的角落吗？不知道欸，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安静的话，我可能也有可能不好意思站起来，怕他们觉得怕对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站起来，然后拿你的这个托盘，然后对他们微笑一下，就是善意的，就是对他们我表示尊重，欸，因为这个是公共空间，你们也可以来，只是我想要安静一点点，我去旁边的位置啊，可能这样子会 OK。

0: 郑绪文的玻璃鞋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深的歌曲少管我。刚刚说到这个咖啡厅的，有听众朋友就说，如果是他呢，他也一定会换地方坐，如果想要安静的位置的话。或者是另外一位听众说，他会戴耳机，降噪耳机来降低周围的音量。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2: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今天高松
2: 有点烦的小事，
3: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感情的事。怎么说呢？因为这位听众他有个暧昧对象，他今天早上呢发现他被暧昧对象在脸书，就是在 Facebook 给 block 了。本来呢他也想切断这段关系的，怎么知道先被人家 block 了。可是呢他的 IG 没有 block 我，我在猜想他是要我主动找他谈，但我也不确定，因为是远距离，觉得很有挑战，不知道值不值得费时间还有精力。哎呦，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是听得让人七上八下的。在暧昧期吼，就是这种关系很复杂，你而且这种半开半关的状态很消耗心神，他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OK， 我们先不要解读那个可能性，就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你主动问，还是可能 Facebook 有他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他手滑一时冲动等等，什么原因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去猜想，与其去猜想呢，我觉得不要陷入那种，因为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结果的话，我觉得啦，如果是我可能会主动问一次，但就只问一次。如果你实在放不下的话，在 IG 你可以私信他说没事就确认一下你还好吗， OK 吗。如果他的回应很积极的话，那就表示可能他只是 Facebook 不小心按错了。但是如果他是已读不回，或者是很含糊，或者是很久很久才回你简讯的话呢，这样子应该就知道要立刻放下，不值得再花任何一秒钟了。毕竟像你讲的咯，又远距离，然后又一半一半的，这样很消耗精神耶。

0: The Play Show，
1: 他从美食网红、
2: 对，
1: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2: 是
1: 现在当歌手，
2: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3: Hello，
4: 再次欢迎
3: 大家好，上节目。
1: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都叫李中伦
2: 他是歌手，
1: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2: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4: 真好听，
2: 曲很动人，
5: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想问问你哦，通常你在吃饭的时候会先吃什么呢？是先吃肉吃饭还是吃菜？你知道吗，吃饭的顺序是会决定你是胖还是瘦的。专家指出，先吃进去的食物热量会先被身体给吸收，所以应该要先吃热量低的食物，之后再吃热量高的食物，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够变瘦。第一就是先吃青菜，因为蔬菜的热量最低，而且蔬菜的纤维可以延缓你之后吃进去的食物的吸收速度。第二就是喝汤，能够增加你的饱足感。第三，吃肉补充你的蛋白质，最后才吃米饭或者是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饱足感了，通常会减缓你进食的速度，量也会减少。如果在空腹的时候先吃米饭或者是面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导致脂肪囤积。改变进食的顺序能够帮助瘦身，但需要一点时间。如果你想要更快速有效的瘦下来的话呢，有好办法，快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的好伙伴，让你可以美美的迎接每一天，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了。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有好消息，就是你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今天的问题是，专家建议吃饭的时候应该先吃什么呢？ A 肉还是 B 青菜？青菜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力宏的 AI 爱，之前你还听到了仍然的无人之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mokyo Avenue 1往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Amokyo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较早前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这是吴大文《安静的稻草人》，之前你听到了蔡依林的歌曲《玫瑰少年》，以及何为健的《无法归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ng Mo Kio Avenue 1往 Upper Serangoon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AY1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7: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年纪比较大了才当爸爸妈妈的朋友，包括我也是。OK， 以前呢，我们常听到呢，就是高龄生产的话，风险会比较高啦，体力跟不上，恢复比较慢，好像晚生就是一个劣势。但是呢，其实哦，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呢，晚生的爸爸妈妈竟然有很多其他的优势。今天我们就来帮晚育的父母亲们平反一下，顺便安慰一下那些因为机缘而晚生小孩的爸爸妈妈们，其实你们都很棒哦。首先对妈妈们来说呢，晚育竟然能够让你更加的长寿哦。波士顿大学跟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合作的研究发现说呢，在33岁以后才生第一胎的女性，预期的寿命比较长，活到95岁的几率也更加的高。另外呢，丹麦还有一个研究针对4000多位妈妈调查之后发现说，年纪比较大才生产的妈妈比较不会对孩子体罚或者是言语暴力，情绪管控更加的成熟。这个非常能够理解。再来，晚育的父母亲在经济还有心智上面真的比较有余裕。根据英国医学期刊的一篇研究分析，3万多笔资料发现说，40岁才当妈妈的人，他们的孩子因为意外受伤需要就医的几率明显比较低，而疫苗接种也比较完整，语言发展更好，而且妈妈本身的社交跟情绪困难的比例也比较低，毕竟比较成熟了嘛。还有，在瑞典还有一个很大规模的研究，针对150万人来做调查，结果发现，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呢，妈妈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生小孩，跟他们的哥哥姐姐比起来，身高更高，智商测验和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更好，辍学率更低，上大学的机会更大。 为什么呢？因为年纪稍长的父母个性更加的成熟，更期待孩子的出生，职涯也有一定的基础，财力当然也相对的稳定，当然能够给小孩子更好的照顾还有学习的支持啦。不过呢，这里也要强调一下，这绝对不是用来鼓励大家晚婚晚育的，而是因为晚育确实也是有风险的，像是其他一些健康上面的风险会提高，而且年纪越大越难怀上孩子，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结论就是，如果可以的话，适龄生育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如果机缘让你晚一点当爸爸妈妈，也不用太焦虑，因为它也是有优势在的。重点是，不管什么时候当父母，用心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是小雨宋念宇的破碎的完整，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福如的歌曲 Me and You。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李圣杰将要在9月5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咯。想要买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cystic.com.sg 去。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r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比以前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进步，接着选择也越来越多了，这样来说应该是生活更加的美好了吧。但是呢，有时候选择太多也是一件挺烦人的事情哦。比方说打开这个电影的栏目或者电视剧的预览栏目，你就想说哇，这么多戏要看哪一部，结果滑滑滑滑了很久才决定好要看哪一部戏。又或者是在餐厅点餐的时候啊，平时要买午餐晚餐的时候，哇，选择这么多啊，怎么会这样呢？要吃什么好呢？我们的大脑会陷入一种叫做选择困难症或者是决策瘫痪的状态，越想选越选不出来。那这个现象呢，在职场沟通上面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太多的选择丢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反而会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你，这个沟通就有点卡住了，就比较降低效率。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你跟同事一起订午餐，你问他说今天吃什么，对方说随便你决定咯，然后你就开始报菜名啊，不然吃面还是吃饭，吃火锅吃素食还是那家新开的，巴拉巴拉。结果你讲了十几个选项，对方反而更加的犹豫，然后花了20分钟还是没有结论，肚子都饿扁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呢？其实解决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自己先做一次筛选，减少选项。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人家问你的话，你可以说我今天不想吃炸的，剩下的你选吧。啊，就先排除掉了一半了，先把你的原则讲清楚，把一半的选项给删掉，对方只要从剩下的里面挑一个就好，压力瞬间就会小很多，对话也更加的有效率。那这个逻辑套用在工作上面也可以，比方说你想请同事帮忙看一份文件，你不要问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因为这个问题太开放了，对方很难回答。你可能可以改成你这个星期四下午或者是星期五上午哪一个时段比较方便呢？你给他两个选项，简单明了，他一秒就可以回你，沟通效率就会快很多。所以下一次跟人沟通的时候，记得一个原则，不要丢出一堆选择让对方猜，而是你先想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把选项缩减到2到3个，让他容易选。这样不但很节省时间，还可以让整个沟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专业。少一点选择，决策更快，真的非常的好用哦。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汤雅蔡健雅的达尔文，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新歌《很久很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是在 Pioneer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Jurong Pier Road， 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Toa Payoh Exit 16A 那里，就是 16A 的 Exit 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UFM 1003，你好，我是欣盈。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King Koi 或者是 Simmo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块钱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的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更可以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哦。总之有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来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的详情请上网到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0: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崇拜，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思涵说一句我不走了，以及萧秉治的歌曲爱是痛苦的总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Pioneer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Jurong Pier Road，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5: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现代人常常觉得疲惫不堪，即使是睡眠充足呢，还是觉得精神不振哦。这种总是很累的状态，可能跟体内的慢性发炎有关。而且想要改善疲倦的话呢，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要好好吃饭，调整饮食方式，疲劳感甚至有机会可以降低超过40%哦。那到底要怎么吃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如果呢你是用脑过度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记住这个吃饭的顺序。较早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样做可以减缓血糖大幅度的波动。第二个，如果你今天有运动或者是做了一些体力活，觉得身体好累的话呢，那就要把握运动之后30分钟内的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赶快补充一点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比如说香蕉配 yogurt 就是很好的搭配，可以让你的肌肉快快的回到最佳的状态。香蕉配 yogurt， 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第三，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心情很烦闷的话呢，就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肠胃了，因为肠道被誉为我们的第二大脑，多吃 yogurt 味增或者是泡菜，还有富含纤维的蔬果，肠道它的菌相好了，心情呢自然也会好。另外像是青鱼、三文鱼这些富含 omega 3的鱼类，也可以减少发炎反应哦。最后，也就是下午4点以后，尽量不要吃蛋糕、糖果这些精致糖，因为它们会干扰褪黑激素的分泌，晚上反而会让你睡不好觉。而且空腹喝果汁或者是含糖饮料，血糖暴冲又暴跌，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累哦。那甜食到底什么时候吃呢？专家建议最好是在正餐之后至少1小时再吃，而且下午4点之前吃，要适量适时少加工，这样子呢才能够吃得开心又没有负担。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管太多别人的事，就是管不好自己的事。我们可以从接下来这个故事，这位德士司机身上学到这个道理。他的朋友每天来回开15公里的路上下班。有一天，他问这位德士司机说：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我试过，在这种交通状况下，我实在常常忍不住要破口大骂。那些人老是随便切进来，任意变换车道，有的啊，频频踩刹车，龟速前进，没有人听到我叫骂。如果我像你一样驾德士，整天开车，我一定会疯掉。德士司机回答说：你的问题呀，就在于你老是想要驾驭周围的每一辆车，而我则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只开一部车，我自己的这部。管不了别人，过好自己就是了。想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做不好，又如何有本事和资格去管他人的事呢？如果在你过自己生活的时候，却在管别人的生活，那谁在过你的人生呢？什么是界限？简单来说，就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做出清楚的区隔，使人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属于自己的责任，避免干涉他人的生活，或者是为他人的人生负责，使他人过度依赖而耗竭自己。当你的界限清楚的时候，对方知道你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界限只要被跨越了，就要让对方知道他越界了。建立界限之后，你就不会再受别人的控制和影响，也不会再控制或影响他人，关系将会日渐稳定。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1: The Play Show
2: 他从美食网红
3: 啊，对，
2: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3: 是
2: 现在当歌手，
3: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4: Hello，
5: 再次欢迎
4: 大家好，
5: 上节目。
2: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都叫李中伦，
3: 他是歌手，
2: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3: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5: 真的
3: 曲很动人，
4: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的时候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是在 Pioneer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Jurong Pier Road，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MCE 隧道往 AYE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过去两周有两家疗养院因为违规被撤销服务执照，引发公众对这类小型疗养院运营情况的关注。保健卫生部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本地约有10%疗养院经营少过100个床位。发言人强调，所有疗养院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符合相同的监管要求。为确保服务水平达标，当局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稽查，如有需要也会展开不定期稽查。本季度受管制住家电价上涨17%，创下新高，但是电力零售配套价格并没有随之上扬。多数零售商维持或调低12个月固定价格配套的收费，24个月定价配套收费更是全面下调。受访分析师指出，这是因为两者的定价考量不同。受管制住家电价主要依据上一季度的燃料成本计算，零售配套价格则是根据业者对未来批发电价走势的预期而定。大圣淘沙岛未来20年将分阶段发展，包括填海建造核心交通枢纽、引进崭新主题景点，以及建设步道连接本岛南部山脊，全面落成之后争取把访客量增加1倍。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圣淘沙发展总体规划推介仪式上致辞时说，这是我们迄今最宏伟的愿景，一个真正属于新加坡人的世界级景点。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郭靖的歌曲《知道》，之前他的曹阳《想你就写信》，之前他的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下午一点十五分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今天不像是一个礼拜五，要做的东西有一点多，所以我感觉还在星期四。然后刚刚我在排东西的时候，我想说，哎，对耶，现在 High Friday。今天礼拜五耶，怎样，今天你心情如何，又吃了什么好料，也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最近我有空的时候呢，其实我都在看一些跟旅游有关的讯息，因为我已经在计划说下一站我要去哪里。如果你也是很喜欢旅行的朋友啊，而且喜欢大自然美食，这趟旅行绝对是你的菜。10月25号呢，跟陈瑶一起去新疆玩14天，这次要带你去超酷的克孜尔红石林，那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红黄色岩石，像个童话迷宫。而且呢，你会在红石林里头架起棚子，在大自然里一边野餐一边吃现烤的烤肉，别具风味。晚上呢，会带你去逛最热闹的汉巴扎夜市，一进去呢全是香味，羊肉串、烤包子、手抓饭，还有超特别的酸奶粽子，没有吃过吧？完全就是吃货的天堂。10月25号出发，程瑶随团，现在报名两人折扣200元，赶紧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报名。当然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当然就是真假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KJ1 朝 PR1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事情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大头针待我如初，之前是文慧茹的还原。下午1:2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非常的简单。我接下来会跟你分享两则新闻标题，请你猜猜分析一下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这都是跟教育有关的两则新闻消息。第一则，听好，芬兰测试阅读整天计划，部分学校暂停原本的课程安排，让学生花一整天甚至是一整个周专心阅读，希望重新培养阅读的习惯，而不是赶着完成进度。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考试冷静训练课，部分学校在大型考试前开设了课程，透过呼吸练习、放松技巧还有心理调试，帮助学生减轻他们的考试焦虑，以更平静的状态来应考。你觉得两则新闻听下来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还有为什么？揪出那个漏洞在哪里哈？有一点挑战性。所以第一则新闻是芬兰测试了阅读整天计划，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考试冷静训练课，究竟哪一则才是真的呢？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分享给我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4: 起来。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张悬的歌曲《宝贝》，之前他有林俊杰的《新地球》。下午1:35分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觉得说，第一则感觉是真的，感觉会是芬兰的第一条，因为毕竟芬兰在教育上一般都偏向自然教学、快乐成长的，而且他们的教育会以孩子的天性出发，感觉这是有可能的。刚刚就说今天两则新闻标题啊，两则新闻，第一则听到的是芬兰测试阅读整天计划，也就是部分学校暂停他们原本的课程安排，让学生花一整天甚至是整个星期专心阅读，他们是希望重新培养阅读的习惯，而不是赶着完成进度。新闻二，韩国出现考试冷静训练课，就部分学校在大型考试前开设课程，透过呼吸练习、放松技巧、心理调试等等，帮助学生减轻他们的考试焦虑，以更平静的状态去应考。哇塞方面也有听众朋友觉得第二则新闻就是韩国的新闻感觉是真的，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而且呢，我还没有看 Sky Castle，就听说那时候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火，就是很多很多学生们或者是家长们看了那部剧之后觉得很有共鸣，就是真的真的就是韩国的那个考试压力就是这么大，然后那些有钱人啊什么就用尽各种方法等等，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可是那时候我看了一点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是我们这边的文化吧，所以就我还没有看。那你呢，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是真的，第一则还是第二则呢？等会儿在歌曲之后会给你揭晓答案。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张志成的歌曲《末日之恋》，之前还有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小一点45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问我说，所以对吗？他猜的是第二则新闻是真的，所以对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第二则是假的吧，韩国公立社会应该不会浪费时间做这些东西。还有呢，这位听众说，直觉跟我说第二则是真的，所以我猜反的，所以我选第一则是真的。所以你后来选择第一则是真的啊？目前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选第二则是真的，第一则是假的。那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觉得第一则可能是真的，所以究竟哪一则才是真的，哪一则才是假的呢？今天的真假新闻第一则是芬兰测试阅读整天计划，就是让他们学生花一整天甚至是一整个星期的时间专心阅读，而不是跟着原本的课程安排。第二则新闻是韩国出现考试冷静训练课，部分学校在大型考试前开设一个课程，帮助你在考试前减轻你的焦虑，以比较平静的状态去应考。所以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第一则新闻是真的，芬兰测试阅读整天计划，答案就是真的，这则新闻是真的。芬兰确实曾经有学校推动类似阅读整天计划的活动，而且是在2018年，这芬兰广播公司报道呢，位于艾斯波的一所中学在他们的阅读周期间打破了正常的课程表，让学生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专注阅读。他们是希望可以提升青少年的阅读兴趣，然后让学生体验阅读本身就是价值的事。这项尝试呢，是属于芬兰现象式教学的一部分。那当然呢，虽然我觉得新加坡也有，我们有一个 reading time 嘛，早上的时候有一个 reading time， 但是我们只读，没有记错的话，40分钟到一个小时。现在很多学校还是一样，但是没有这种一整个星期都是阅读的，就很难会做这种事情吧，会跟不上这个进度。那当然第二则新闻说到了韩国出现考试冷静训练课，这则新闻呢就是假的。韩国近年确实是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了，部分学校呢会安排心理辅导、冥想、压力管理等等一些活动，也会在大学休学能力考试前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但目前没有新闻显示韩国普遍开设名为考试冷静训练课的所谓的正式课程，所以这则新闻呢是根据现实的一些趋势延伸出的一个虚构新闻。你有抓出那个漏洞了吗？如果有的话恭喜你。但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一则新闻都好，它其实都有一点点的根据，所以比较难猜，对不对？今天的比较难猜，但是第一则新闻是真的，第二则新闻是假的。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UFM 1003，
5: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小美江美琪和光良所合唱的对你有感觉，这现在有叮当的最痛的遗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14P 找到张仪方向，在 PRE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Bukit Timah Road 至朝 Woodlands 在 Serangoon Road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较早前 Sanjia Road 这是 Sanjia Way 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王苏龙还有 Lala 徐佳莹的如果可以，之前还有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还有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下午两点十五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又来画一只鸡，因为白安的这首歌曲啊，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它里头一句歌词，他每一次把它听成画一只鸡，公鸡的鸡。而且说到鸡啊，你知道我们公司外头有一群鸡，就每一次要来公司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鸡跑来跑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景象好有趣，因为那一天我看到那只公鸡在那边跑，而且跑很快勒，原来公鸡可以跑这样快的啊，我都不知道的，好有趣。就是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闲暇时间啊，可以就是观赏一下我们身边这些自然景物你家楼下也是有鸡吗？下一次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当然其实多去接触一些大自然是好的啦，不要成天就是对着电脑啊，对着手机啊，对不对，对着3C 产品。虽然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更何况是近年有这个 AI 嘛，你有使用普遍使用 AI 的习惯吗？而且呢，说到这个 AI， 最近我在新闻网上看到这么一篇，就说到了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他最近他就分享他对 AI 的一些看法。他就说到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省却一些时间啊，我们就用 AI， 但是在某一些层面上它就是咯，就是它省略到很多一些东西，虽然是你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啦，但是有一些人就把这样子的行为当成是 cheating 嘞，作弊嘞，哎，你都没有就什么做一些 research 啊，你没有去做一些研究，你只是问 AI 而已。可是呢，这位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副教授他就说，他觉得最危险的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而是什么呢？你猜猜看，完成这个句子，你觉得这位教授他觉得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那是什么？你可以，你要的话也可以给完全不正确的答案啦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猜猜看，如果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那究竟是什么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关心路上的朋友。 TPE 朝 SLE 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 PIE 朝张仪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也请您注意。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Elva 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之前的陈奕迅的《淘汰》，听众说这首《淘汰》安排的好恰当 ，AI 用不对，把人类都给淘汰了，是不是？刚刚我就说啊，最近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么一则，说到了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陈志瑞，他说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如果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那又是什么呢？请听众朋友猜猜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应该是。相信不实信息，对不对？这位听众也说 AI 最危险的就是让人变得懒惰，失去用头脑的能力。再来呢，这位听众说偷取讯息吧。云林下午好， AI 最危险的是很富有自信的误导，会越描越黑，这个其实也是真的嘞。像这位听众说让人无脑信以为真，科技诈骗吧， make sense， 让人变懒变笨不动脑筋。AI 最危险之处应该就是被滥用咯。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信以为真，就相信什么东西都相信，这个虽然就是他在访问的时候也说到了不确实的信息啦，就是会误导人，但是呢他的答案就是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而是以为自己懂了。重复，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陈志瑞他说 AI 最危险的不是作弊，而是你以为你自己懂了。怎么说呢？当一个人每次需要知识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打开 AI 问他，他就不再习惯自己查找推敲思考，自主学习能力也可能逐渐的退化。当我们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思考越来越浅，这些连接也会逐渐减少，你看似知道很多资讯，可是未必真正的理解。他提出了一个警讯，就是拿来主义。所谓拿来主义，就是 AI 给什么，学生就直接使用，不再经历理解、查证、怀疑，还有内化的过程。但是呢，真正的学习本来就是包含阅读、修正、重新理解等等一些反复的历程，AI 就让很多人直接跳过了这个过程，只剩下结果。他就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其实是在训练一个人如何长时间和自己相处。当所有的答案呢都能被 AI 快速的生成，人类最珍贵的能力他认为或许不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你仍愿意安静坐下来慢慢阅读，慢慢思考，并在资讯洪流中保有自己的判断还有灵魂。所以阅读他认为其实是在训练一个人如何长时间的和自己相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评。

0: 李荣浩的歌曲《满座》，之前还有 Kelvin 李宗伦《王子的新衣》。下午2:39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位听众朋友发了一则视频进来跟我说，雨林啊雨林，每一次呢他家外头呢就会有一只鸟会来叫他，然后他就会跟他互动，他会学他叫这样子。我看了一下这视频，我觉得应该就是普通的叫啦，他没有叫你啦。但是很可爱，他就说其实他就时常跟大自然互动啊，要训练自己说不要一直看手机，走在路上的时候要看天，要看地，要看前面，要看后面，要看地上。为什么要看地上？因为要看有没有钱可以捡。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他从美食网红、
3: 对，
2: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3: 是
2: 现在当歌手，
3: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4: Hello
5: 再次欢迎
4: 大家好，
5: 上节目
2: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叫李中伦
3: 是歌手，
2: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心意》
3: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5: 真好听，
3: 曲很动人，
4: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应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张杰《三生三世》，之前的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飞轮海田馥甄《只对你有感觉》，以及蔡淳佳林奇玉的《两个人间》。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台特森若，这是朝 Orchard Bras Basah， 在 Orchard Road 之前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KJ1， 这是朝 BK1， 在 BK1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师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快报。
1: 出访东帝汶的黄循才总理获颁当地最高级别国家勋章。黄总理星期五上午在东帝汶总统府与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会晤，会后拉莫斯·奥尔塔为他颁发东帝汶勋章。黄总理致答谢词时说，这份殊荣坚定了两国深化持久友谊、为人民共谋福祉的决心。诈骗分子手段不断复杂化，网络犯罪的模式日益精密。为了更有效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新加坡警察部队整合警力，星期五正式启用全新网络指挥处。网络指挥处整合对内各部门负责打击网络犯罪和反诈骗的单位，包括现有的反诈骗指挥中心和网络罪案指挥中心。新指挥处将站在警队应对和打击网络威胁的最前线，与本地及海外的公共与私人机构合作，保护我国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明辉田鸡粥老板被指在九年内收入超过千万元，却涉嫌少报逾900万元的收入，逃税近380万元，并以部分逃税所得购置有地住宅和兰博基尼跑车，被控上法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张栋梁《寂寞边界》，之前还有 Gareth T 汤令山所演唱的《遇上你之前的我》，还有邓紫棋《透明》。像3:1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等会儿节目里头当然会有我们的 Hi Friday， 而且呢礼拜五嘛，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还有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有机会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提醒路上的朋友，刚看到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 SLE 朝 CTE 在兰草 Avenu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茶余饭后
3: Hi Friday，

0: 张震岳的歌曲就是喜欢你，之前还有孙燕姿五月天第一天，还有杜德伟的起来，下午3: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如果呢你坐久了，这时候也是要站起来的时候了。刚刚有没有跟着一起动啊，跟着一起摇摆啊？张震岳这首歌曲呢，是有听众朋友刚刚跟我说特别想要听到，尤其是要恭喜他在金曲奖37届金曲奖拿到了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啊，这张专辑你有听吗？但是呢，也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他发进来的讯息，他就说现在他跟他的 sister 在 high tea， 哇，很高档哦，他拍的照片哦，那个甜点看起来就是高档。你们花了多少钱？不要紧啦，好吃的话这个钱不重要，对不对？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刚读了一本书，然后呢他写下了他自己喜欢的里头的一句话，这应该是书里头的那句话，对不对？喜悦、热诚、用心呵护、放下、活在当下，就是分别的一个，就是在不同篇章吗？还是你只是写那些你喜欢的那几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而说到阅读啊，最近我在阅读的时候呢，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解决孤独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去认识人啊。你孤独吗？你孤独，所以你去交朋友，多出门，多认识人，多参加活动，你多跟人聊聊天，你就不会孤独了。但确实是这样子吗？最近有一项来自挪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怎么样解决孤独呢？不一定是多认识人，多参加活动，和人聊天，尤其是内向的人。那究竟解决方法是什么？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日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这是申本卓振声还有李佳欢所合唱的有话没说，之前还有 Aline 抱歉我不抱歉。下午3:39，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渴望孤独，最讨厌朋友一直在约出门所以你很讨厌他们约你出去啊，可是他们要看你要见你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是啊，他觉得跟人聊聊天参加活动不是解决的方法，有时还会觉得这些都很无聊，一回到家还是一样孤独的感觉，睡醒了一个人在家一样的寂寞啊。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多听广播尤其茶余饭后保证不孤独 confirm， 我喜欢你这样的狗腿。还有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忠实听众说，也谢谢你的陪伴，不客气。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人身边一直有人，可是还是会感觉孤独。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解决孤独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要多出门啦，你多认识人，多一点朋友，或是你没有朋友，你就是参加活动交朋友，好像只要和别人聊天这个孤独感就会消失。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来自挪威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这个研究人员呢调查了2500多位住在湖边的居民，看看他们是不是常常到湖边散步划船待在大自然里，也了解他们有没有觉得孤独。结果发现，真正让人没那么孤单的并不是因为认识了更多人，因为你知道走在湖边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人吗？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消除孤独感的那关键不在于认识人或者是跟人聊天，也不是因为增加了社交活动，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和大自然产生了连接，或者对那个地方有一种熟悉、安心、放松的感觉。更令人意外的是，效果最明显的竟然是那些一个人去湖边活动的人。这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一个人不应该更孤单吗？但研究提醒我们呢，孤独不一定代表身边没有人，有时候孤独是一种和世界失去连接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静静地走在树下，坐在湖边，吹吹风，看看天空，听听鸟叫声，虽然没有人陪伴，你还是会慢慢觉得自己还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些陪伴不一定来自别人，它也可以来自一片树林，一阵微风，或是一片安静的湖水。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心里空空的，不一定是要急着找人聊天，找人聚会，尤其是如果你很讨厌这种聚会的话，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到公园走一走，去海边坐一坐，或者呢只是抬头看看天空。也许当我们重新和自然连接的时候，也会重新找回和自己的连接，孤独可能不会马上消失，但是会一点一点的安定下来。我觉得这就跟习惯跟自己独处的那感觉有一点点的类似，消除孤独感也是代表说你要懂得和自己相处。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陈环，我明明那么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有汽车抛锚，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你感冒啊？
2: 有一点。
0: 滚出去！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开玩笑啦，我以前比较怕，现在我觉得 OK 的。
4: 现在你免疫力很好了。
3: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你的恐惧感更会让你，你知道吗？哦，
4: 你害怕什么什么就来找你。
3: 我觉得是了，对。
4: Okay,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现在全岛各地呢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相对有点热。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4:01。

0: 星期五下午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乐轩。
3: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今天七月三号星期五，我们玩点不一样的。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一开始是吃瓜吗？不是，就是有一个，我就拿《星期日报》的今天等一下下午会出的那个封面，然后我该就跟 Zipper 说，我很好奇说，我们把这个标题念出来的话，听众最想吃哪一则瓜？等一下我们吃瓜就吃哪一则。哇哦，它有七则啦，可是有两则我自动筛掉了，一个是世界杯的，一个是雾明岛的，我就选其中五个啊，比较大标题的啊。第一，你一二三四五啊，大家。可是你很难记号嘛，你就告诉我哪一则就好了。OK， 就是说这五则到底我们1003的听众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的听众会想吃哪一个瓜比较多一点呢？第一则，在乌节路怀疑过马路起纠纷，男子遭刀砍颈，差一点三公分他就没命了。今天三名袭击者被控。第一则，第二则，第三季住家电费涨17%嘞，所以有六个电力商呢要降价抢客。第三则，明辉田基州，就那个田基州给让那个田基州老板逃税380万被控，他用那个逃税的钱来买了超级跑车，还有有地住宅洋房。第四则，大华肉挫面客人投诉有蟑螂，扣6分，罚300块钱，他们说会加强卫生。第五则，大圣淘沙岛的计划要打造世界级的海岛景点，会纳入布拉尼岛，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啦。所以像五则，你就问听众，就是你会比较想吃哪一个瓜，你只要把大概那个你
1: 关键字
0: 对关键字传就好了，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对你们的了解够不够。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来吃这个瓜。8855103，一个是乌节路被砍，一个是电费涨电商抢客，一个是田基州老板逃税380万，第一个是肉挫面里有蟑螂，第五个是大圣淘沙岛计划。是

0: 我数学很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算那个钱，对。但是刚刚就是我们来吃瓜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在今天的新闻的头版当中，七条我选了五条了。五条当中呢，最多人要吃瓜的就是
1: 田鸡粥。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哎
0: 呀。也可以理解啦，因为可能这个当然就是还是有其他的那个票满多，有一个听众说全部都想知道，那你继续去买一份新民日报吧。
3: 对，赶快去买。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也去这个吃瓜扒了一下，明辉田鸡粥就扬了那个非常有名的啦。那个老板被指在九年内收入超过千万嘞，却涉嫌少报超过900万元的收入，逃税将近380万元，并以部分的逃税所得购置有地住宅跟兰博基尼跑车，被控上法庭。被告 Buntono， 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一个印尼名字哈。49岁，他在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30项控状，包括了抵触所得税法令、消费税法令跟贪污、贩毒跟其他严重罪行法令等等，蛮多的哈。然后呢，被告就是杨龙十九项的那个田鸡粥了。综合文告跟控状内容呢，就是从2016年到2024年的估税期间，他们的餐馆实际营业收入有1124万4568元，却少报了971万9341元，少缴了197万8065的所得税。不要啊，等一下还有一个你会吓到一下的。然后我就跳到下面啊。然后呢，据被告被指用部分的逃税所得，在部落汉顿通道购买有地住宅，还有一辆兰博基尼跑车。然后他在住家呢，被指搜出代表部分犯罪所得的246万0490元现金。他在他家搜出了246万现金。
3: 谁会把那么多的现金放在家里啊？
0: 他会，对。税务局提醒所有企业，包括了通过交易、职业跟专业中取得收入的个人，都应该密切关注年度收入，以评估是否注册消费税。然后呢，就是最后再讲，根据所得税法令，逃税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可被判缴付相当于虚报税额3倍的罚金，另加罚款最高10000元，或坐牢最长3年，或两者兼施。还有根据贪污、贩毒跟其他严重罪行法令呢，转换或持有犯罪所得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另外会被判罚款最高500000元，或坐牢最长10年，或两者兼施的。现在被告他是以40万元保释在外的。OK， 但当众来讲呢，我就非常好奇去看去。然后就看到网民就纷纷开始评了。第一个评论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Who say F&B cannot earn money？ 对，我们每次去跟朋友讲说千万不要做 F&B
3: 啊，现在很难做啊，开一间倒一间啊。
0: 对，那个读者就是说谁说不能够做 F&B 啊。第二个就是说了，我就觉得要怎么样算呢，一个月到底要卖多少只田鸡才能在9年里赚1000万块啊。他的美女你去看了一下，对。
4: 对，我看了，其实还蛮经济实惠的，一只田鸡9块钱。
0: 所以你要数学要算一下。
4: 而且买2只送1只。
0: 好，不要再打广告了。对，下面有个说昨天刚刚经过客人还蛮多的， OK， 好，对不对？欠政府的钱你跑不掉的，这是下一个讲的。 OK，来，再来就是哇，真的是杀鸡儆猴，杀田鸡儆猴，因为你逃税，所以就杀鸡儆猴啊。对，当然很多人就说哇，真的是家里怎样放200多万的现金呢？当然他下面还有一些别的罪状之类的啦。OK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听众最好奇的，就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人讲做 F&B 不可以赚钱的。对，
3: 哎，要做 F&B 啊，哎，去卖田鸡啊。
0: 不过当然。因为他真的是那个数额，那个千元真的是他去那个账的嘞，真的是收入嘞，不是说其他的东西嘞。
3: 所以我其实看到他的那个就是收入那个数字的时候，我早上真的是瞪大了我的眼睛，你知道吗？看到的时候，
0: 对，
3: 我想说哇，
0: 其实他一阵子哦已经没有那么畅，没有那么旺了。可是后来因为小红书，然后很多人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其实蛮多外国客人去的，然后就要排比较久了。我曾经有一度带朋友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热闹了。然后后来前阵子我又再去，是因为然后有一个国外朋友来嘛，然后就发现哇，这小红书还蛮多人去广告了，然后我就再去吃了一下，排队排蛮久的。但是还不错吃。
3: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网红的推荐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问了，其实不是我问的，是 AI 问的，因为我问 AI 嘛，他有什么看法，他就问一个，他说你觉得人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 道德的问题，然后不去吃了呢？
4: 应该不会吧？
0: 反而会更去吃啊？
4: 有没有讲更会去吃啦？就是一直都有吃的人会继续吃，我是这么觉得啦。
0: 哦，那你没有吃的人，你会去特别去吃嘞？
3: 而且他现在就是受到那个法律的制裁了吗？
0: 还没有，还在审判当中。
3: 不要跟那个味道故意不去。
0: 所以你猜今天，哎，不知道有没有开啦？应该有的啦。
3: 啊，今天都出事了还开啊？
0: 昨天都开了啊。昨天也是开、啊、
3: 他今天是在国家法院吗？
0: 那个案展呢？八月七号在国堂。
3: 哦哦，
0: 八月七号在国堂对着。
3: OK，
0: 所以这听众了解更大的哦。其他的菜店里常常客满，所以听众是不会受影响的啦。搞不好还特地绕过去吃啊，今天去。OK， 好。然后那个其他的新闻，请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有啊，其实第二个听众我还蛮好奇的。第二个是那个乌节路了
3: 啊，因为那个可能跟那个人身安全有关啊。
0: 对，大家很担心。
3: 经常去逛街的人可能就要害怕一下。
0: 也不至于啦，他应该就是应该有一些那个纠纷吧。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不是那种随机，你知道吗？
3: 啊，
0: 就是有一些
4: 他们有仇。
0: 对对对对，你一个普通老百姓，你不怕走在乌节路的。
3: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乱得罪人。
0: 不要做坏事。第三个就是那个大圣淘沙岛，大家还蛮有兴趣的、哦，因为未来20年的分阶段发展嘛。这个底下白份报纸也可以看得到。UFM 1003路
4: 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BKE 往雾兰在 KJ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我家里大概只有几十24块而已，对。
4: 没事，你银行应该有很多。
0: 没有。早知道我就问你了。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
9: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陶喆新编曲的《天天》。点歌七点之后，不过你可以现在留下来啦，因为主持人在我旁边。对，你现在可以现在送进来你的故事跟歌曲跟要点给谁。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
1: 起来。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吃了一个新闻日报的瓜，吃了一个娱乐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这个还蛮有趣的，我看了一个网络的报章，他就写到了，就是有一个香港的网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听过就马来西亚 Friday 嘛，对。香港的网红，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啊，他叫做，哎呀，在 Instagram，OK，、okay, 他叫刘子怡 Kelly。
2: 嗯，
0: 然后呢，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2: 哦
0: 哦，然后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可是他不 po 还好，他左边 po 了郭富城的照片，右边 po 了那个郭富城老婆的照片，中间 po 了他自己的照片嘛。
2: 啊，什么意思？
0: 然后就给，就是没有，他就三张结合在一起，就当就他就 po 了三张。照片之类的啦，有一张是他自己的啦，有一张是郭富城的近照，有一张是郭富城老婆的近照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那种 collage 这样之类的，我记得，有一张就是他自己的，
3: 嗯，
0: 结果网民就骂，
3: 为什么？
0: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拍你跟他们拍照，你 po 来炫耀也不错了，可是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网红心机太重了，然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平的，跟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就是，然后大家就说到了，就是修图心机女，给他一个
3: 标签，讲一个外号，
2: 这个会，
0: 其实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好像是 Josepha 之前有问过的，就有一个好像是闺蜜合照的时候，她只修自己的。然后或者他找那张照片都是自己的角度是最好看的。
2: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3: 不要再这样了，
0: 不要再这样了。对，
2: 没有，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一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0: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2: 对，有，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所以他如果把他
0: 修很基本的，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3: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0: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2: 他们就
0: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2: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那不是我的脸，我干嘛？你知道吗？会有这样的一种心里怪怪的感觉。
0: 不过如果你问我，如果认识这个网红的话，我是会对他扣分的。我就觉得，他果然是一个
3: 心机女，
0: 只顾自己的人。
2: 可能他真的长这样嘞，我不知道了。
0: 他怎么可能？
2: 我不认识他。
0: 这样 plus day
2: 什么？没有，他去。OK， 就算他去整容好了，就他可能 original 就长这样子，他不需要再开美颜。
0: 他如果真的长啊，这个一看我还以为他是 AI 机器人呢，怎么可能？就是你看他
3: 是，我看不到，
0: 你过来看，怎么可能长这样
2: ？OK， 没有到很假啦。
0: 你看这个哦，他修的一点皱纹都没有，然后人家老婆还给人家这样子。
3: 他的脸很滑嘞，
2: 他可能是有去医美有打针什么之类的才变这样嘞，我不知道，这个我乱说的。
0: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3: 大家不要跟 Xavier 拍照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王心凌的 Baby Boy。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Bartley Road East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 保护时间，今天是写诗，所以马上发题，请准备动笔，三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1: 今天的题目是
3: 修图，
1: 就是那个 P 图的那个修图啊。
3: 嗯，
1: 修图。三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1: 三句而已哦，三句而已哦，要有趣哦。OK， 来，
3: 逗号也算一句，提醒你一下。
1: 对对，把它结合在一起啦。如果你就变成一句一句这样，反正你只要给我三句这个，然后是普通话白话文哈，不要给我文言文啊，自己写哦，不要用 AI 哦。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这是张雨农红儿的最会装没事的人，
1: 三句话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大家不错呢，
3: 真的，我觉得好、哦、好几个都写得很好。
0: 对，真的嘞，很厉害。然后我就生气，是不是 AI 写的？他说这么干嘛这样怀疑别人呢？AI 写，你们要想 AI 写的，我就不要去问大家了啊。OK， 修图照片修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3: 拍前靠勇气，拍后靠科技，成品像奇迹。
0: 外表这里改改，表面上那里修修，可是修不了里面的内涵。
3: 因为修图害羞的修，所以修图修改的修，满意秀图秀出去的秀。
0: 本来自然美，之后人为美，究竟何为美？
3: 哇，点一点，青蛙变王子，南瓜变公主。
0: 修图不是你的全部，无暇不能让你进步，做自己突破接下来的路。哇，你们真的是哎你们写的、哦、OK 远看江山美人，近看头晕晕，相亲看照片误你一生。 OK、哦、
3: 我修脸不图钱，只图在外不想见。
0: 你修你的，我修我的，不约而同修成了一样又不同的自己。
3: 经过修饰，墙上挂了一幅回忆满满的幸福的想当年的旧照片，那是回忆。
0: 好长哦，加油，再来一组，加油加油加油、原图见实力，修图见诚意，见面靠勇气。

0: 虽然有点假了，但是经过神来几笔，自己开心就好。
1: 照片像明星，本人一出现像开盲盒。
0: 手机拍拍一键修图，踏实了虚幻，却仍然游走在现实的泥沼。哇，好亲，连他的笔名都特别厉害。OK， 我修我修，你修想我会修。最后那个羞是害羞的羞，第一个是我秀我羞的，你休想我会羞，你就是说我不会排写的意思。哦，我秀我P 过的，你不要妄想我会害羞，所以他就我秀我羞，你休想我会羞。哇，厉害！修图修图修成整果，
1: 修成啥？修图完全没有羞耻，只有对自己的手艺的欣赏。今天的我真美。
0: 时间要到咯。 The Play Show 早班
2: Play The Play Show， 他从美食网红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3: 是
2: 现在当歌手。
3: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4: Hello
5: Hello，
4: 大家好。
5: 他现
2: 在有一个身份叫李中伦，
3: 是歌手，
2: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心意》
3: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5: 真好听，
3: 曲很动人，
6: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应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9: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0: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9: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0: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有几个啦。啊，陈立不唱了啊。OK 啊，修图就像魔术师，皱纹跑去度假村自拍一下变青春。
1: 修图前的我大吃一惊，修图后的我倾国倾城，所以你想要哪一个我呢？
0: 好嘞，远看花很红，近看花有虫，修了变草丛。OK， 哎，喂，很快哦，他本来写两句给我的，哎，第三句呢？还是马上把第三句给我。好，等一下我们选一个我们觉得最不错的，然后把它制作成图卡，可以在我们的群组，可以加入我们群组，看到其他人之前写的诗哦，都有图卡的优胜者。OK， t.me/UFM 啦啦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鼻音这样重，
3: 理由
1: 要不要赶快回家？
0: 对咯，要不要回家？回家吧，我鼻要戴口罩了。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如果沈佳宜这样的话，以前我会赶他回家的。虽然现在我可能不会赶他回家的啦，但是我应该还是会赶他回家的。所以你还是回家吧。沈佳宜对不对？赞成吗？
6: 对。
0: 对。
3: 好，所以我现在被赶了。
0: 拜拜。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5点。
0: 那谁下班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云端系统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大概有70000名业主的姓名跟个人资料可能外泄，土管局已经报警了，并对此事件可能造成的担忧与不便表示歉意。土管局今天下午发文告指出，接到了服务供应商 IBM 的通知，说发生了数据安全事故，而遭到未经授权访问的是由 IBM 所管理的云环境。土管局目前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确认了涉及数据集中所包含的个人资料的拥有者，并且已经开始通知他们，以及建议他们如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还有帮助。配合国庆新年彩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围的部分路段将在明天星期六暂时关闭。那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中午发文告说，今年国庆日第二场联合彩排将在明天举行，到时候国家体育场周边部分路段将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59分之间的不同时段都会关闭。警方指出，在道路关闭期间，只有经授权的车辆、警车跟紧急车辆能够通行，到时也会有援警、还有辅警、保安人员跟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指挥员部署在受影响的道路，帮助指引驾驶者。

0: 数百万美国人正在饱受闷热潮湿的天气影响，多个城市面对高温的考验，当地不少泳池人满为患，电网也承受巨大压力。这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到7月4号。热浪从美国中西部一路蔓延到东北部，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多个城市气温都超过38摄氏度，其中拉瓜迪亚机场跟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的气温更达到了40摄氏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全球气候跟机构的科学家的报告，他们说其实今年2026年还不是最热的。
2: 今年不是最热的，
0: 今年据说是可能是最热一年，可是他们说现在简单来算起来讲的话呢，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以后，明年会是史上最热的一年，2027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豆八。所以现在我们常说今年很热以后每一年都是史上最热的一年。
3: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再重新考虑夏天，就是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去一些夏天的国家。
0: 全球一样的就是他那边他不是全部都会热啦，因为那个气象厄尔尼诺现象感觉啊，就是说可能就是热浪、干旱、野火会升高，可是暴雨跟极端天气也是更频繁的，也就是说就是那种冷的地方会更加冷，热的地方会更加热之类的。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天气越来越极端就对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啦，所以现在就是像欧洲嘛，其实欧洲是蛮严重的。我看今天看了一个报告，说到法国为什么那么吃力，你知道吗？因为法国是一个浪漫的都市嘛。所以其实你会看发觉你到国外去欧洲一些国家去，他们很多露天咖啡馆的，很多外国人来到我们这地方也喜欢做露天的。
2: 对对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跟大自然接就是连接，是他们觉得是很人文的这个部分。再加上法国有很多的建筑物都是用锌板做的，如果你看很多欧洲电影、法国电影，他们那个板都是那种金属锌板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建筑风格的。
2: 但是它的就可以就是导热，
0: 它很耐寒，可是它无法排热，所以就会热得很严重。然后现在他们因为刚好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明年他们要大选嘛，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装不装冷气变成一个政治课题。
3: 而且我听说就是在欧洲他们有很多国他们有很多建筑都是受到受到保护的。
0: 对，昨天没有讲，所以现在法国也是一样，法国比较严峻的就是包括就是他们的那种生活形态。他们不能够就是牺牲我那么美的房子，你要挂一块东西在那个地方我不要之类的。所以就是那个报道就说到了他在挑战一些法国的一种生活的形态，特别欧洲人啦之类的啦，在那个情况了，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这个问题。昨天我们有介绍那个
2: 挂在那个窗边的冷气，
0: 对，我今天看到法国那个因为觉得有什么好讲，大家都装冷气嘛，有什么好辩驳，对不对？
2: 对咯。
0: 可是没有的，在法国他们是有分政治两派的，看你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反对的人是说，这个其实你们人类是自己造的孽，就是我们大家都把人集中在室内，然后冷气都开着，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才不要做的像杜拜这样嘞，就是说外面是沙漠，全部关到里面去。他们觉得这不是我们人应该向往的生活，
3: 就是他觉得自然是最美的一个状态，
0: 我们人跟自然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这种是违反人性的，就是有这样子一种所谓的说法。
3: 我在想想我们现在这边有几台冷气机。
0: 我们不一样，我们仿效不一样，我们的那个国情不一样，对。我们是相信要在冷气情况底下才能理智的把事情做好的。
3: 对，不然你会发现在外面其实很多人脾气都比较暴躁一点。
0: 主要我们没什么大自然啦，是吧？所以我们牺牲不多啦，对，老实讲。所以当然就是他们那个有经历过，有大家有机会大家去search一下，很有趣的，就是你们会发觉装一台冷气都可以变成一个
3: 政治课题。
0: 就是你会想说这当然装了有什么好想的呢，可是后来想一下，他们说的也是有一点点道理的。我们就是开冷气，然后盖厚厚的被。

0: 只能说再见。
1: Tank 吕建中，我们小时候这件事，维里安的一个人。
2: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

0: 我去年在 dating app 认识了一位比我小十几岁的女生，整体相处都很不错，我也很认真看待这段感情。不过她很重视仪式感，情人节、生日、交往纪念日，这些我都觉得很正常，也会很愿意陪她庆祝。可是我慢慢发现，她会记得很多属于我们的纪念日，像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牵手。第一次一起旅行，第一次见双方家长，他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也希望我会记得。前几天，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完全答不出来。后来才知道，那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1周年。他听完很失望，觉得我没有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可是老实说，我真的不是不在乎他，只是我本来就不是会记这些日期的人。我也开始担心，以后是不是还会因为忘记其他纪念日而吵架？我今年46岁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想认真走下去的人，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影响感情，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年龄差的问题，大家有建议和看法吗？
1: 88551003，88551003。如果你听到什么点，你可以给 Joseph 建议的话。

0: 够人将错就对。我来听听众的建议，8851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1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6: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6: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那个乐轩给我们赶走了，可是他讲说，我可以待在这里多一阵子吗？因为你男朋友不理你啊？
2: 我没有地方去，
1: 我没有地方去，男朋友不理你啊？OK， 就考验
2: 换一下，
1: 考验你们的真情。
3: 换一下什么？
4: 换一下，
3: 换一下男朋友。
4: 你要问一下听众朋友要不要换是吧？
1: 然后该陈瑶听到她男朋友们来接她，陈瑶就说：“因为陈瑶叫了车嘛，说我可以送你去东部淡滨尼之类的。”然后就说：“我不住淡滨尼的。”我就说你就不懂职场的规则了嘛？你这个时候怎么样都要坐车了，就这个我们节目组的头头邀你一起坐车，对。
2: 我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吗？
1: 所以你会记得纪念日的吗？还是你男朋友会记得纪念日吗？
2: 他会记得，
1: 他会记得的。
2: 反而我不记得。
1: 所以你觉得他记得纪念日，你会觉得很烦吗？哦，他没有希望你记得啦。
2: 他有，他会觉得你都不爱我，什么都不记得。
1: 真的、啊，
2: 他很 drama 的，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选的。
3: 你有反省吗？
1: 你有想办法配合吗？记得这个纪念日吗？
2: 有啦，我有做出一点改变啦。
1: 比如
2: 我写下来，让 App 帮我记得。哦
3: okay, ，OK 啦，至少有努力啦。
1: 对，听众也是说，如果真的你说是觉得说，好不容易的真心走下去的人，他觉得说，其实还是可以用 Excel form 啊，什么提醒自己啊之类东西。
3: 有那么多可能的 App， 对、
1: 对，可以试一个努力啊，试一下用手机日历记下推送给你啊，就是。这个方法不代表你怎么能不用记性，你有用心它是 OK 的，他们是不管你用什么记的，所以听众是觉得是 OK 的啦。
5: Joseph， 先为自己创造一个免死金牌，
1: 那就是
5: 你就随便找一个日子吧，就问他记不记得。要是他记不得，你就跟他讲哦，算了，我不会生气。就是你的免死金牌，下次你忘记的时候就跟他扯平。
1: 等一下讲他出来你就死，我跟你讲。
6: 哎，不能在一起，下一次。
1: 太吵了，太吵了，姐姐。
7: 就买一朵花送你的女朋友了，就讲每天有你在我都很幸福了，等一下他就会被骗了了。等骗到手以后，你就可以什么日子都忘记了了。
8: Hi Joseph。你就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日子久了之后，你跟他天长地久之后，每一天都是一个纪念日。第一天结婚，第一天去 ROM， 第一天去 HDB， 第一天等等等，结果每天都是一个纪念日啊，那到时不是很忙吗？所以就让他知道，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再顾忌这些很个人的纪念日吗？因为以后每天都是一个纪念日。
1: 可以挑听众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有一些不能够每一个记得的，我会去记一两个 special 的，其他的我忘记的话，你就来提醒我好不好？这是一个胖妈给的建议。他说我结婚22年了，我都忘记了，我 as my hobby is okay too， 我们两个都忘记了，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
3: 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结婚纪念日，还有他们的就是开始交往的那一天，全部都会排在同一天，你知道吗？
4: 因为害怕忘记，
3: 对，
4: 而且一次庆祝就好了。
3: 对，所以就不用就是另外花费一些心思去记。
9: Joseph 啊，我要跟你讲哦，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哦，如果还是single的话，其实是有一点 QC problem 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年龄都有一点点 defect 的，所以他的 defect 现在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要either跟他当面谈
1: 清楚，
9: 然后让他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是跟他一样这样生活下去的，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要放弃了，因为要不然的话，在接下来的话，那些 QC problem 会越来越多。
10: OK，Joseph，啥的你。你再继续跟他走下去的时候 ，AI 就很发达了。利用 AI， 、利用 AI。
1: 对对对，这样 AI 提醒你。
11: Joseph， 你遇到这种女孩子，你就是要很辛苦的，要不然你就这样啊，你就坦白跟她讲，这些不重要的，对你来讲是很重要，对我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如果她是很介意，你就一言 一样一样记录下来，然后就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就去看你的日记簿，这样就万无一失咯。
12: Joseph， 你的手机有 calendar 的吗？你就 set 啊 recurring 啊，每年的同样日期啊，都会给你一个 alarm，提醒你一下。
1: Okay.
12: 我也年纪大了，我也记不住的。如果你的 girlfriend 或未来老婆很介意，就 set alarm 啊，每年都提醒他，不是。
13: 你没有做错，只是你少做了一些。
1: 那就是。
13: 这种很简单嘛。
1: 你像那个广东的 rapper 了，我觉得。
3: 像
4: 哦，有点像，有点像。
3: 方力申的那个。
1: 叫什么歌？
3: 那一首叫做《
4: 跟
3: 悲伤结了账》。
1: 跟悲伤结了账，等一下播给你听一听啊。
13: 电话也有的。备忘录吗？就把就 set 个备忘录咯，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咯。
1: 我很喜欢听
13: 这种东西，跟你在公司要去 meeting 是一样的。你不想 meeting， 可是你还是要去 meeting。
1: 找不到
13: 一定要的，这种是其中一个部分。
1: 对，你不觉得很像那个
3: 哥哥要不要 rap 一下 ？rap 一段，我觉得你可以嘞。
1: 你很像那个哥边上杰，给你听一下，就最近很红的这个。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我。哎，不可以，不可以，再多一点，多一点，对。
13: 你没有做错，少做了一些，这种很简单嘛，电话也有的，备忘录啊，
1: 像吗？像吗？
4: 很像，像
13: 个备忘录咯，这样不会忘记了咯。这种东西跟你在公司要去 meeting。
1: 好了，这个，不好意思，我要说你。这歌叫《跟悲伤结了账》。
0: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Friday。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4: 市区重建局推出位于玉兰湖区大会堂联路超号令的一幅白色地段公开招标，作为今年下半年政府受地计划正选名单的一部分。招标截止日期为11月17号的中午12点。根据文告，这幅地段的总楼面面积可达186139平方米，发展的项目必须包括至少40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最多1200个私宅单位，以及最多44000平方米的零售和餐饮空间，其他的面积则可以用来打造酒店、体育和休闲等配套设施。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配合国庆庆典彩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围的部分路段将在明天星期六暂时关闭。文告指出，在道路关闭期间，只有经过授权的车辆、警车和紧急车辆可以通行，到时候也会有援警、辅警、保安人员还有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在部署在受影响的路段，帮助和指引驾驶的朋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发布一份有关金融业人工智能 AI 代理安全防护的白皮书，提出一套业界共同制定的框架，协助金融机构在确保安全、可靠和可审计的情况之下，部署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 AI 代理。
1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没有人敲碗叫我播，但是我之前想播。我觉得很可爱嘛，对不对？汤林山的歌跟一个广东的 rapper 一起唱的这首歌，
13: 这种很简单嘛，电话。

0: 酷的一首歌，跟悲伤极了再好回来。正题正题，不因为今天星期五啦，题目也比较轻松一点点啦哈，所以大家就讲说没有看到太多。今天的题目哦，等一下 copy 给你啊，我先听一下留言呢。我是女生，我听了那么多纪念日我都累啊，又有年龄差距，所以在成熟度上面也是有差距的。你可以慢慢的跟他解释，因为你很在意，所以更在意你们的未来，要考量比较实际的东西。嗯，想想很想 rap， 不好意思。忍不住，对，
1: 有听众是说因为刚才有其他的听众都提出了一些方法，就是说你可以记下来啊 calendar 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说问题是会不会有遗漏记录的这个状况呢，比如说他的女朋友觉得今天需要被记录，但是男生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记录的，所以就会没有记录到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
0: 是，我觉得是。
2: 有些年龄差很远也是很恩爱嘛。我是觉得说那个小女生可能是
0: 她三十了嘞，
2: 每次跟你出去还是做些什么，她都有记录下来。
0: 有心啊。
2: 可是你不知道到某一天，她还会问你一些什么。累积累积，等一下你们为了这些小事而吵。感情就会淡，
0: 是是是，
2: 我是觉得还没有走到很久来讲，就分开会比较好。
0: 对，姐姐叫你分开。
3: Hello Joseph， 很简单的嘛，你就跟他说，你就负责记这些纪念日，
0: 我负责庆祝，
3: 然后我就负责出钱带你去庆祝或者去旅行就好了咯。
4: 太作了，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就这样子闹情绪，兄弟你有的挨啊。
5: 就这吧，就这小问题，有的人就是喜欢仪式感的，可是这东西不管是男还是女的，有的人的本身就是仪式感的，所以有时候这种做给他们，可是如果你忘记你就 try to buy back 咯， then 你们要先谈啦，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多两年就忘记了，所以现在第一年可能还比较 hot 啦。Then after that，
0: 他也会忘记，
5: 就尽量咯，尽量。可是跟他讲咯，不可以每次都什么都 celebrate 了，这样很忙啊，
0: 累啊，对。
6: Joseph 有一个问题嘞，他记得这么多纪念日，是不是每个纪念日他都要求你要送礼物？你说要有仪式感嘛？那他要的是你的礼物是吗？
0: 对，还是只是要你记得而已，给他一个金就可以了。
7: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嘞，
0: 那就是
7: 他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开一个 calendar， 然后就是一个共同的 calendar， 所以他把他的第一次全部都放进去。然后 Joseph 也会收到这些通知，就是如果真的是那个纪念日到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
0: 就是反正无伤大雅，就他有心就陪他一下这样子啦，对吧？
7: 就把他当成是一个之间的一种情趣咯。
0: 对，因为你就讲了嘛，你就四十几了，你觉得自己难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嘛，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啦。
8: 这个问题不大，很容易解决。赶快结婚，然后生三四个孩子。他很忙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记得了。这样。
0: My boyfriend also don't remember one. Therefore, I directly tell him, ask Joseph to tell girlfriend this way 咯。Okay. 我们第一天吵架什么时候？不记得嘞。跟他比这个，这样子是没有好下场的。我觉得反正就把它当这个仪式感就好了。可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大毛病了。
7: 其实也有听众就说，如果你做一个给自己有一个惩罚嘞。就是如果你自己不记得的话，你就被罚200块之类的，然后你的女朋友就可以跟你拿，她应该会比较开心，就是你不记得这回事。
0: 幽默。这样会不会培养她这种物质性的个性？
1: 给钱了，给钱了，
0: 这样跟教小孩是一样的。
1: 等下365天都跟你讲，她就是这个纪念日，
7: 这是个纪念日。
0: 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的哦，我觉得啦，不是每个女生，要看你女朋友是个性是怎么样了。对。
9: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2: 乘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1: ，ASA 最棒！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Joseph，趁现在才好，刚刚开始不久啊，直接做个了断。我跟你说，如果他喜欢这种仪式感，然后你又不是很喜欢这种仪式感哦，这种想法哦，会波及到很多其他的方面的。他喜欢你不喜欢，然后你喜欢他不喜欢，然后你们两个哦，就会为了很多这种哦，一直被强迫的要去喜欢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他要变成他，也要迁就你。我跟你讲，长久下去是不会愉快的。
1: 可是你很难找到一个他喜欢你也喜欢，你不喜欢他也不喜欢，所有东西都这样子的嘛？
2: 对咯，很难的。
1: 就是和而不同，你知道我啊，一天又讲过的，就是他喜欢我不喜欢，可是我们要互相的这种来沟通，就是我喜欢他不喜欢，但是我继续喜欢，他喜欢他不喜欢，他可以继续不喜欢，但是他还可以包容我喜欢。我觉得这样才是嘛，和而不同嘛，不可以因为这样一点点，然后就想说哇，你们一定会不一定啦，对不对
3: ？Joseph，这种纪念日哦，很难记得啦。好像我结婚，我也是用 Christmas 来结婚，所以我的结婚纪念日是在 Christmas，就很容易记啦。所以你跟你的女朋友讲，记这么多周末，要记住银行的钱有多少。
4: Joseph，我觉得你应该拿个 calendar 来记下来，那些什么特别的日子啊，你拿下来记下来咯，在你的那个手机的 calendar 啦，可是哦，如果啊，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啊，全部都是要好像出钱啊，要花很多钱啊，来满足这个女的哦，我觉得她可能是在找一个人啊，来帮她。满足他的那个虚荣心咯。
1: 如果只是仪式感，让他觉得没有关系，但如果还要礼物啊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有一点虚荣心。OK，对，所以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有什么东西，就是，哎，那个字什么呀？
5: 看重，
1: 看重的，看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吗？沈佳怡，你最有资格回答了。
5: 我觉得我的话哦，是
1: 你看
5: 对方看重钱，但是我比较不看重钱。
1: 哦，他比较会精打细算。不是说他吝啬，是精打细算。你就比较大条一点，这样子啊。
5: 应该就怎么说呢？就是在算钱这一方面，我是
1: 理财
5: 比
1: 这方面，
5: 较，对，我是比较糊涂一点的。对，所以
1: 他就很高兴咯，因为你糊涂嘛。
5: 没有嘞，他会提醒我，就跟我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子的。
1: 怕你吃亏。
5: 所以他就会常常就一直跟我讲理财的东西啊，然后我就会然后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有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来表示说我有
1: 努力克服
5: 在乎这一方面的这个课题，但是还在努力当中啦。对，
1: 这是在晒命吗？听起来很像。
6: Joseph，两个重点：第一，你要看你自己爱他有多深咯；第二，你要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有多厚咯。其实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全部都可以用钱解决的啦。说钱给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啦。
7: Joseph，叫你的女朋友加多一个纪念日，那就是分手纪念日。拜拜。
8: 天天都下馆子，都吃高级的，你什么仪式都不需要了。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Hello，Hello， Joseph 啊，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假如现在你跟了那一半你的女朋友还没有结婚，就已经为了这些事情迁就来迁就去，为了记得这个啊节日那个节日，你是闹得不开心。我想跟你讲的，还没结婚就这样了，结婚过后会更加麻烦的。没骗你的，
1: 妹妹，
2: 相信我，
1: 真的，你后悔了？
2: 相信大家的劝告，
1: 你后悔啊？
2: 哦，就是尽量可以，就是不要迁就。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就要这样多东西需要迁就 ，give in。后来我跟你讲是很难维持的。哦，夫妻就是三观三念全部要合的，不能和谐的话哦，就有很多问题。一样的，假如他一直迁就你。结了婚过后，他不能迁就后，不能迁就你啊，就变成很多问题的。
1: 其实把仪式感，我觉得还可以嘞，我觉得还可以，这个
5: 理解
1: 妥协，对对对，我就不可能遇到什么都合的啦。
5: 嗯，我觉得如果要什么都合的话，那应该就是你自己了。
1: 就像我这样喽，因为我不想迎合别人嘛，啊、嗯，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下场哦。嗯，
1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比较倾向于的某一个部分嘛。爱情当中也是一样啊，有些人是比较就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的，嗯，有些人是重仪式感的，嗯，有些人是想要就是抱抱那种的，嗯。
1: 所以
13: 就
5: 看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咯。
13: 对
14: ，Joseph， 我教你一招。这一招如果他也会的话呢，嗯，那肯定啊，你这个女朋友啊走火入魔。如果他不会的话呢，你肯定啊可以赢为一局。
1: 听说，
14: 那我也很肯定啦、啊。OK，Zamia、okay? 啦、啊，嘉、嗯、怡、嗯、啊，跟小妹全部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他男朋友这个东西，或者他女朋友，你。去看他的中文的生日，跟他庆祝。你问他知不知道你中文的生日是几时？
1: 农历中文。
14: 我跟你讲，95%的人是不会庆祝华人的生日的。
1: 你好像很骄傲，就要想到这个点。但是讲出来之后，我们没有娃哦。
5: 其实好像挺容易找的嘞，这个东西哦。啊？好像挺容易找的，就是做得到的。
1: 商量后再看能合吗？对，可以讨论一下咯。我觉得如果他只是要有仪式感，没有那个要高额的花费，我觉得就可以接受。嗯，如果是那个比如说你听说啊，用小礼物啊、手作啊、亲自下厨啊，他就很开心的话，我觉得就 OK 了。
5: 就是可能他只是要看到你的那一种心意。嗯、
1: 对, 对, 对, 对，就重要的日子可以记，可是就是他就是。只是现在觉得你要把它放在心上这样。
5: 嗯，或者哦，你可以跟他说，其实我要跟你走很久很久。嗯，但是如果你每一个东西要记的话，我们每一天都会排到很满的。
1: 对 对, 对。
5: 不然我们就记这一些日子，就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什么什么，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就提议这样子啦，看他有怎么样的一种。
1: 你把那 calendar 给他就好了，就那个你讲完可以同时通知两个人
5: 了。哦 ，share calendar。
1: 对。OK。
5: 就解决了。
1: 嗯。

0: 最后还是有很多听众传进来，可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哦，你们传进来太慢了，有很多我没有办法播，我就传给 Joseph 就好了哈、哦。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因为你们传进来的时候太晚了，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会传给当事者，也不会浪费你的简讯。然后呢，同样的提醒你，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值班时间呢，就把你的问题传过来。
1: 中英文都可以，然后需要修改、需要隐藏那些 details 的，告诉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88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MC 隧道往 ECP 在 ECP 张仪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时隔十年重返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国庆庆典，表演空间将是历来最大的，超过2600名的表演者呢载歌载舞，三名空中杂技表演者将会跟300台无人机同台呈现国庆庆典第一个室内无人机灯光秀。今年的舞台以未来无限 Go Beyond 主题为灵感，以箭头形状作为设计，象征新加坡勇往直前克服一切挑战的精神。另外今年的国庆庆典将动用超过170台的特效设备，比历届庆典多出一倍，呈现历来规模最大的室内特效展示，给观众带来更震撼的视觉效果。市区重建局推出位于玉郎湖区大会堂联路 Town Hall Link 的一幅白色地段公开招标，作为今年下半年政府售地计划正选名单的一部分。招标截止日期是11月17号中午12点。根据文告，这幅地段的总楼面面积可达186139平方米，发展项目必须要包括了至少4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最多1200个私宅单位，以及最多44000平方米的零售跟餐饮空间，其他面积则可以用来打造酒店、体育和休闲等配套设施。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一起严重致命车祸，一辆疑似超速超载的长途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坠入路旁的深沟，造成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今天我们三个人，等一下还要送礼物哦。
2: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一天一物，今天讲的是跟人家聊天一个很关键的点。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会聊天的话，要学一下。然后之后我们会玩我们的
3: 谁是卧底。
1: 今天要送你的是50元的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
4: 这个美食展呢，就是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各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就可以满足你的味蕾。
1: 来看一下，今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可以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然后现场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就省的越多的。
4: 消费满200块钱就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1: 这个 TLM 食品展将在7月3号，就今天开始，今明后3天，然后呢，再加上下一个周末7月10号到12号，连续2个周末举行的，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想要更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就是你可以上网到 TLM 的这个脸书去了解。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
1: 等一下，你猜中谁是卧底，就可以拿到50元的现金礼券，到现场去吃。你吃我们买单，我们帮你买单。一天一物之后啦，等一下回来有大概20分左右，谁是卧底？可能是15分，可能是15分。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如果让你跟一个陌生人聊天，你最怕什么？很多人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讲什么，怕冷场，怕自己表现得不够有趣。可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 Matt 他告诉你，我们可能搞错了方向。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是对对方感兴趣，而不是让自己看起来有趣。听起来像废话，对不对？可是这个区别呢，决定了你在社交场合到底是如鱼得水，还是浑身不自在。 Matt 就说了，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 CPU 的带宽是有限的。当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满脑子一直想我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他会觉得我很无聊啊，我是不是应该换话题了，那你的认知带宽呢，就被这个自我评估给占满了，你的注意力全部在自己的身上，你在不断的评估自己的表现，不断的跟脑海里的完美的对话来做比较。结果是什么？你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去真正的关注对方在说什么，去感受对方的情绪，去做出最自然的回应。他分享了一个蛮实用的技巧，那就是用非语言信号来展现亲和力。什么叫非语言信号呢？就是你的肢体语言、表情啊、语气还有眼神接触。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呢，是有超过一半是由非语言的信号决定的。所以你跟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呢，不是只关注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怎么说的，你当时的态度，你当时有没有笑脸。很多人以为闲聊就是要展示自己多有趣，就像打网球一样，哇，把球狠狠地扣过去，再来一个漂亮的 Ace 球。可实际上呢，闲聊像踢毽子，踢毽子的目标呢，不是踢得多很多高，而是让毽子一直在空中，不要掉下来。英文里有两个词，一个叫 interesting 就是有趣，一个是 interested 就是感兴趣的。大多数人都想让自己 interesting， 想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料，很会聊天，但真正让别人喜欢你的是你对他们 interested， 是你真的在意他们说了什么，你真的想了解他们。所谓闲聊的关键不是你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而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持续下去，能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在认真的听他们说话。而且人其实很宽容的，你以为对方在评判你的每一句话，但其实对方只是在等着从你这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你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对方会记住，可是其实对方根本不知道你本来想说什么。所以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下次跟陌生人聊天也好，试着把注意力从我要表现得很好转移到我对这个人很好奇，问对方在忙什么，问对方对某件事的看法，问对方的故事。你会发现当你真正在意对方的时候，对话会自然而然的流动，而对方也会因为你的关注而喜欢上你。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升职前的其实，所以其实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现在玩谁是卧底。来啊，各位，准备好。先讲一下，就是你要讲，你只要把谁你猜那个卧底的 DJ 的名字，然后加上你的名字跟英文名字，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传到885103、嗯。但如果你只要猜，不要赢这个礼券的话，你就直接猜就好了啦。
1: 嗯
0: ，OK。简单哦，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三个人各会讲描述一个东西，那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不一样的，看你听得出那个人不一样的是哪一个人吗？如果那个人就是卧底咯，最简单，你把那个人名字写出来就可以了。885103，同样这个号码啦。来咯，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0: 我们要送50元的 TLM 的美食展的现金礼券，今天应该送两份
1: 的
0: 吧？
1: 嗯，是的，
0: 两份。OK， 来，谁先来？沈佳怡先来吧 ，Ladies first。
5: 好的，我的提示就是它吃起来甜甜的，而且用手吃，一般人都是不用餐具来吃的。
0: 我的这样食品呢是需要水、鸡蛋跟面包，然后
5: 面包，
0: 鸡蛋、水、面粉、水、鸡蛋跟面粉、，sorry， 水、鸡蛋跟面粉，然后用煎的。
5: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Xavier 都还没有讲，你就开始说是 Xavier，
0: 他爱 Xavier，OK，OK，
1: 用煎的 ，OK， 好，我的提示是，它可以搭配不同的馅料，早餐会配豆浆一起吃。
0: 要重复一下我们三个人的描述，然后那个你听出那个人不一样，他就是卧底了哈。
1: 嗯，
0: 来，这边先。
1: 我的这个提示是，它可以搭配不同的馅料，早餐呢就会配豆浆一起吃。
0: 我的这个食品要用煎的，然后呢，煎煮着，然后呢，它是要水、面粉跟鸡蛋材料。嗯，
5: 我的是吃起来甜甜的，一般人都是不用餐具，会用手吃。
0: 请问？
4: 谁是卧底？
0: 把那个 DJ 的名字，还有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传到885510003就可以了。
6: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我实在不忍心啦，提醒大家一下，豆浆不一定要配油条的 ，OK？ 豆浆不一定要配油条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很大的 ，OK？OK，、okay? 嗯 okay, 加油加油加油！
9: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动。
1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杯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我明明没有吃多少，怎么连呼吸都变胖了？这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每一年都在变慢，肌肉量也在减少，所以排毒跟燃烧脂肪的能力也会变差，让你变得看起来肥胖，长期下来还可能会面对心脏病或者是三高等等健康的问题，一定要特别留意。
8: 所以想提升身体代谢轻松健康排毒的话，有几个小秘诀。比如说早上呢，你可以喝一杯温开水，帮助身体开始循环。吃饭的时候呢，有人会加点辣椒，据说能够提高热量代谢能力。还有晚上11点到3点呢，是身体重要的排毒时间，要拥有良好的睡眠。
4: 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召集所有想要瘦身的女性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就是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让你可以美美的迎接每一天。
8: 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瘦，适合忙碌的你。好消息，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呢，就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4: 今天的问题是，早上喝什么可以帮助排毒？A 汽水， B 温开水。
8: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你说文龙，油条不用煎的，油条也不用鸡蛋哦，我都有鸡蛋呢。他说来，老大吃烧饼，烧饼有鸡蛋呢。
1: 有些人会加
2: 烧饼
0: 材料不会吗？
1: 啊，对对，就是如果你是 original 的话就没有了。你要讲我要加多少钱加一个蛋？
2: 对对对。
0: OK， 来看一下还有谁的那个姓名没有完，不要讲姓名。OK， 还有就是。Xavier 是 Xavier 哈、哦，还有什么
2: X？
0: 哎 ，X A 对不对？不，这就是他写 Z， 不是 Z A， 是 Z X A
2: X
0: A。OK，
1: 还有人写 J A，
0: 再看一下哈。OK 啦，可以啦，可以公布答案了吧？
1: 嗯，应该可以吧？
0: 对，所以因为我觉得你的豆浆有混，有弄到他们乱掉，他们一定以为豆浆是配油条，所以他一联想你油条，他就会想说还有谁是不是油条之类的，所以就把我想成也成油条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刚刚已经暗示了，因为我发现哇很多人错，所以提醒大家，豆浆不一定会搭油条的啦、嗯，豆浆可以搭饭团，豆浆对不对？豆浆可以搭
1: 蛋饼，
0: 因为蛋饼有水、面粉跟鸡蛋，我的也符合嘛，对不对？嗯、然后蛋饼要用煎的嘛，没有人用蒸的嘛，没有人用炸的嘛，对不对？
1: 嗯，而且我刚才有讲说，它里面可以包不同的馅料，
0: 对，
1: 有些人喜欢吃玉米的，有些人喜欢吃猪拿，对对对，
0: 葱花有没有葱之类？所以Xavier 跟我的就是
3: 蛋饼，
0: 那沈佳的是什么呢？
2: 我的吃起来甜甜 的,
0: 甜甜的，
2: 然后是用手吃，一般人都不是用餐具吃的。
0: 那就是我们都会接近一个字，它就是
3: 蛋挞。
0: 所以卧底就是沈佳怡。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5: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0: 大部分人都猜对了。
6: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大概玩了那么久，大家应该知道那个诀窍了吧？所以你真的要那个联想力要够、嗯，然后我们会各自的描述，就是尽量就是那个让大家就是有哎、欸，可能有点哎、欸、走歪路之类的。嗯，那太过分的话，我们会把你改回来的啦。猜错东西没关系，你猜对谁是卧底就可以了。但是不是每次都有奖品的啦？
1: 好玩呢、啊？
0: 好玩吗？好玩？
2: 应该要继续玩吗？
0: 当然啦，几百人参加了游戏的那可以乱来。要不要去找奖品给你们？
2: 是咯，是不是要？
0: 还是不要了？妈个人已经很……等一下九点还下班了。
7: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is Friday。
0: 还是谁要长期赞助我们奖品的，可以联络我们一下的。耶、yeah!
7: 嗯！对，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6:30，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亚太股市在连跌两天之后纷纷回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2%， 报5244.29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上涨 5.76%， 日本涨 1.47%， 香港涨 1.28%， 台湾涨 0.078%， 上海涨 0.37%， 深圳涨 0.64%， 澳洲上涨 1.37%。时隔10年重返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国庆庆典，表演空间将是历来最大，超过2600名的表演者载歌载舞，3名空中杂技的表演者将会跟300台无人机同台呈现国庆庆典第一个室内无人机灯光秀。今年的舞台以未来无限 Go Beyond 主题为灵感，以箭头形状作为设计，象征新加坡勇往直前、克服一切挑战的精神。另外，今年的国庆庆典将会动用超过170台的特效设备，比历届的庆典多出了一倍，以呈现历来规模最大的室内特效展示，给观众带来更震撼的视觉效果。挂牌公司海婷已经实现从它的服饰生活实验室向新加坡电网的第一次电子传输，这标志着下一代服饰能源基础设施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9: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姑姑吕思维透明伞，
1: 在下个星期预告一下，下个星期三跟四的6:40，傍晚6:40，姑姑就会来到我们 UFM 1003。
0: 来什么来了？预录的，录好了，下礼拜会播出。敬请期待，
1: 不一样呗，
2: 不一样，
3: 有一点不一样啊。
1: 哦、okay ，
3: 对，他们可能就是要问姑姑问题的话，他们问不了了。
0: 也对了，来到了，
1: 对啊，来到我们的节目，
0: 专业术语了。
1: 对对对，聊聊他的新专辑《Vitamin G》，
0: 听说很精彩哦，也会讲很精彩哦，敬请期待哦。嗯，
3: UFM 1003路况情报。为什么你很心虚的笑了一下？
1: 我怕。老大这样子讲
0: 的，他怕大家期待太高。
1: 对，
3: 但是我觉得他有讲到几点，就是还挺有趣的，就是像是他这张专辑有跟小朋友合作
0: 啊、嗯。好，我会听。
1: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4: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6: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啊，这个问题问你们两个好像不太适合。Zeven 应该也不管，然后嘉义应该也不管，就是他那讲第三季的住家电价、电费啊，大幅调涨17%嘞。然后呢，他就有六个电力零售商有推出配套降价抢客，因为我记得上一轮哦，也是有这个所谓电力零售商那个出来，可是我当时动都没有动，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之懒的人，然后就想说，我就平常少开一点灯，然后少开一点冷气就好了，我没有，
2: 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吗？
1: 对，我不擅长比来比去，我怕等一下我跟人家糊弄了一轮哦，到回来又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所以上一轮我动都没有动，可是这一轮哦，17%嘞。所以你应该没有感觉的吗？
3: 我
1: 你爱衣服钱的反正是
3: 我有补贴一点的嘛，
1: 可是你
2: 也
1: 加17%
2: 咩？你应该没有问的那么细吧？
3: 对，不
1: 没有管那么细的啦，自己人对、
2: 对，
1: 你也不管嘛，对，你老公才会管这种东西的，你爸妈给钱的吧？
2: 对，因为现在是爸妈，我还是跟爸妈一起住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啦。哦，
1: 可是这样加起来其实还蛮多的嘞，我觉得，因为整体电费平均上下17%哦，
3: 对，
1: 所以他那个你大概就可以算到。看你几房式啦，然后要怎样用法啦，然后就是它怎样都会涨一点点的咯。然后所以不知道听众有因为这样换吗？因为他们有说有零售商透露这几个星期很多客户有签订新的配套这样啦。就比较不知道了，比较会算的听众啦。
2: 是可以
3: 比较优惠。
1: 不要算的民众了，对。
2: 就比较划算一点吗？
1: 比较划算一点点，他们就是用配套来那个抢价格之类的。
2: 哦，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跟我爸爸讲？
1: 他应该研究过了，不知道。
2: 他好像跟你的类型差不多一样。
1: 跟我类型差不多一样。这样就会发达了，我跟你讲。我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应对这种东西的，因为我不会算嘛，所以我就会尽量就是可能在就是在消费的时候行为会改变一些些。比如说以前出去的时候可能风扇我就不会关的，反正现在我就会关掉风扇，
2: 因为现在也危险是吗？看到很多报道就是说
1: 也不是我家风扇该换部位的我也不是网上买的对，还有电灯这些东西咯，就是能够提醒自己也是一种开关以后的环保啦。
3: 而且因为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嘛，就可能影响应该也没到很大，就不像可能比如说人家一家可能四五口这样子用的那个电量就更多。
1: 可能对。它就成倍数的，因为人多你用的就会多。
3: 对。每一个人都加 17%、欸。
1: 听众跟我一样不换他。等下听众其他人讲我们这种人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臭钱那边。不是因为我真的不会算这种东西，有配套这种东西我很怕的。天生就怕这种东西的。就怎样算我都没有理由你们厉害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自己可以从自己的行为当中来看的。
2: 我爸通常都是就是听朋友讲的话，就是朋友可以说服的他说服得了的话，他通常都会信纳。但是需要这样子的朋友你知道吗？
1: 可是我这方面又很紧很硬的哦。就是要看哪一类的，
2: 就你不信他们是不是？
1: 对，不是不信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会讲说，就是我不想做这样，我不想在生活当中这样斤斤计较这些东西。
3: 而且你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讲真的，你也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干每个要比来比去这样子，
2: 但是现在有 AI 可以帮你比啊。
1: AI 不可以相信的，
2: 没有你就
3: 参考，
2: 你就输进资料给他，然后
1: 那个商家比较快，比我还要快输资料给 AI 了，然后 AI 给我的是，其实有现在有已经有这样的模式，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了。就以前我讲过，中国他们有训练这些人，就是你知道 AI 的资料哪里来的呢？就是你 feed 给他了嘛。但你 feed 更多资料上，他就去抓所有数据嘛。所以其实有一群人专门帮商家写东西给 AI 的。
2: 就是故意要混乱这些消费者的那种心理还有心态。
3: 所以不能说 AI 骗我们，是那些写的那些人是要骗我们这些人。
1: 是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之类类似的。没有，我只是想跟听众讨论一下，就是我这种生活模式了。你看听众也是跟我一样的。这是物以类聚我们。不过直接被跟他讲的是一点的，因为一个人真的是那个差别不会那么明显。因为你可能如果是三四个人的话，可能就要节约一点点的。
3: 对了。
2: 本来我还在想说我自己的家要有几盏灯。
1: 哦，新家哈。
2: 对。
1: 你老公会算，你不用紧。你选对老公就可以了，对，你就不用烦这些东西了。 我刚才讲这个话题是配合这首歌的，节约用爱。对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新歌是你一听到就觉得真的太好听了，就一直想要循环播放的呢？今天要跟你揭晓，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6月26号到7月2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4: Number 5。
3: 第五名是苏慧伦为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演唱的插曲，歌名叫做《贵的可以》。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一句话可以以后再说，一件事可以以后再做，可是错过之后才发现，真正贵的从来不是婚礼或者是礼物，而是再也回不去的时间跟机会。配合影集当中关于婚姻跟遗憾的故事一起听，会更能感受到那种原来幸福曾经很近，只是当时候没有好好抓住的心情。
4: Number 4。
3: 韦礼安的《很久很久》从上个星期的第三名下降了一个名次，这个星期是排名第4的。这首歌唱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希望重要的人可以一起走到很久很久。韦礼安把这种感情写得很生活化，好像不是在说什么大事，而是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安静的等待的那种小片刻，听起来轻轻的，但心里却非常的温暖。
4: Number 3。
3: 排名在第3的歌曲是最近让很多人听了都非常有共鸣的一首歌，这是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他问了一个大家心里可能都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很优秀，没有很成功，我还值得被爱吗？整首歌没有很用力的去鼓励你，反而是在轻轻的提醒你，平凡也没有关系，努力生活的人本来就值得被好好对待。
4: Number 2。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3: 宇宙人为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演唱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排名在第2名。这首歌写的是爱情里那种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放不下的执着。宇宙人这一次把情绪收得很克制，没有大哭大喊，反而更容易听进心里，尤其是那种我走了不再麻烦你的感觉，很适合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安静的聆听。
4: Number 1。
5: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3: 拿下这个星期冠军的歌曲是阿琳黄丽玲的《一个人》。这首歌的词曲是由 Penny 戴佩妮创作，唱的是一个人生活里的安静跟逞强，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开着灯，一个人消化很多的情绪，这些画面其实很多人都懂。阿琳这次唱的比较轻，像是在靠近你的耳边轻轻说话一样，把那种孤单唱得非常的真实。
6: 大家都在听的歌，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我们最后来完整的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阿令黄丽玲的《一个人》。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
1: 冠军的歌曲就是阿琳的《一个人》。你喜欢这首歌曲吗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事之后第五条车那里发生了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哎呦，看来越来越多地方都开始在下雨了。看到新加坡很多地方除了是东部是在下雨的，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配合国庆庆典彩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围的部分路段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暂时关闭。文告指出，在道路关闭期间，只有经过授权的车辆、警车和紧急车辆可以通行，到时候也会有警员、辅警、保安人员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在周遭的一些路段来帮助跟指引驾驶的朋友。亚太股市在连续两天下跌之后，今天是纷纷回弹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2%， 报 5244.29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上涨 5.76%， 日本涨 1.47%， 台湾涨 0.078%， 香港涨 1.28%， 上海涨 0.37%， 深圳涨 0.64%， 澳洲上涨 1.37%。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朋友，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1: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是我们听众来投的，就是他们在投稿的时候呢，都会跟我们说他们这首歌曲

0: 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在里头，然后也会跟我们说他们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歌曲。
1: 嗯，所以你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包括了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你也可以在这个小时赶快，我相信啊，这个时间段应该可能很多人在开车的路上，因为星期五的这个晚上通常都是比较车多拥堵的，
0: 而且也比较忙一点点，因为要出去约会。
1: 嗯，所以如果你可能在车上想要打发一些时间，也请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拿起手机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0: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6691-1003。马上要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给他介绍一下，是 Miss E 想要点给哥哥还有姐姐的一首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1: 他说，一个忙碌的星期又过去了，大家这几天真的非常的辛苦，工作再忙压力再大也要记得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所以今天呢就想要用这一首非常有活力正能量的一首歌来陪伴大家，就是把忙碌跟这个压力暂时放一边，周末就快到了，是时候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一下，也来一个小小的 party， 祝大家有一个开心舒服的周末。 Let's go。

0: 五月天的派对动物，这是 Miss E 想要送给他的哥哥姐姐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嗨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是星期五嘛。
1: 嗯 ，It's Friday，
0: 耶，周末来了，耶耶。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比较浪漫一点点的，这是 Jason 想要点给他的老婆大人的一首歌曲，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1: Jason 说。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的结婚纪念日，我们现在呢就要去餐厅庆祝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其实在前几天的晚上啊，我们吃完晚餐之后呢，就一起到我们家楼下去走走嘛，本来就是想要散步消化一下，结果走着走着我们就聊起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的事情。他还记得我以前第一次约他吃饭的时候有多紧张，就连这个菜单都看了很久，我听了才发现，哇，有一些其实我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些小细节，没有想到他竟然记得那么清楚，还记到现在。
0: 结婚久了，其实发现哦，喜欢一个人的方式会慢慢的改变，不是说每天都要说很多甜蜜的话，而是慢慢了解对方，慢慢习惯对方，也慢慢把彼此放在生活里。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太太，老婆大人，谢谢你每天陪我走到今天。

0: 这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你刚才听到，就是那位 Miss E 的点歌是吗？所以你也是要点这一首，它是要庆祝周末的到达的一位听众，他说这是 Dominic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是林宥嘉的《自然行》。
1: 他说一整个工作来，一整个星期工作下来呢，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啊，真的是靠意志力把我从这个床上拉起来的。每一天呢，都赶着去踩这个上。就是打卡上班的日子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累，身心俱疲。所以现在到了周五的晚上呢，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就是不是去哪里就是玩哦，而是终于可以关掉所有的闹钟了。
0: 然后我脑海里就出现了这一首歌曲，林宥嘉的《自然醒》。其实听到歌词的时候，我每次都是觉得说这是我真实的内心独白，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辛苦一个星期的打工人们。明天就可以自然醒啦，
1: 耶！

0: Dominique 点给自己的歌曲，他希望明天可以自然醒，
1: 希望可以睡得像小孩。不过呢，有听众说明天要工作，不能自然醒
0: 啊！哎呦，可怜哦！但是你可以点歌啦，我们可以安慰你一下。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当然是只能够点中文歌啊。我们之前也有收到，就像点什么日文歌啊、韩文歌啊、
0: 英语歌啊，
1: 就我们 Sorry， 我们只能点中文歌。就是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来点播，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非常的鼓励你可以就是用自己录音，你看也比较快嘛，不用打字，对不对？
0: 对对对，比较快，也比较容易，也比较贴心一点啊。
1: 对呀，
0: 贴近你的生活。
1: 对，就是被你点播的那一个人听到的时候，可能觉得哦，好特别的感觉，就像是你在 on air 直接跟他讲话这样子。
0: 对。但也不会被我们玩，但是如果你要被我们玩的话，也欢迎你66911003。我都差点忘记我们的手机，我们的那个手机。
1: 太久没有值，我要点歌了，对吗？
0: 66911003 UFM 1003路况
1: 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第一条车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Ange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四条车在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接下来的这个听众呢，他叫老 K， 他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大学的朋友们，831的《致青春》。也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是想要点歌的话，885-1003。
2: 老 K 他留言说，上个周末我们就是几个大学朋友终于就是约到时间见面了。你也知道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可以见上一面真的很不简单。其实大家平时都很忙了，有些人结婚了，有人要照顾小孩，有些人也是工作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能够这样子约出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真的非常的难得。而且最开心的是大家见面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就可以马上开玩笑啊，互相吐槽啊，就连以前那种很无聊的笑话现在讲起来呢都会笑到流眼泪。
0: 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长大后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群朋友，见面不用客气也不用解释太多，真的很幸福。所以我想把这首歌点给你们，希望我们以后再忙也要继续约饭一起笑。

0: 把散掉的致青春，这是老 K 点给他大学朋友们的一首歌曲。
1: 我真的觉得说在你知道吗，离开校园之后工作，然后很多人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嘛，就匆匆忙忙，可以跟以前可能念书的时候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我们在可能在大学或者是求学时期，我们是天天见跟我们朋友见面的嘛。
1: 很多时间嘛。
0: 对，而且都是在玩在玩的，都虽然说有上课啦，但是玩的时间也不少嘛，对不对？一起吃饭啊。
1: 那个是你哦，不是我。
0: 你可以说你是学霸吗？你确定？
1: 我确实是哦，没有啦。
0: 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心仪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特别新的心跳。
1: 这首歌是邓紫棋的歌，他就说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我终于拿到驾照了。
0: 哇，恭喜你。
1: 其实这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但你知道吗，我考了3次才过，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庆祝。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呢，我回家还装没事，但其实心里是还蛮难过的啦。第二次失败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开车，还好身边的人都是有一直鼓励我，然后叫我不要放弃。
0: 哇，你身边的人很好嘞，因为我其实想到我自己在考车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车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你不可能会考成功的啦。”对呀、哇，但是我一次就成功了耶，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在 pass 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开心的。谢欣妮说呢，今天考完，考官跟他说：“你 pass 了。”他说：“哇，那一点哦，那一刻我真的差一点就哭出来了。那种感觉不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开车，而是觉得说，哇，原来我做到了。所以很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今天就当作是新的第一天。就希望以后在开车的路上都是平平安安的，也希望每一个正在学习一些东西或者是努力追求他们的一些梦想的人，就不要太快的放弃。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邓紫棋的新的心跳，祝她就是考试庆，就庆祝你考试成功耶！
1: 就是考驾照，
0: 对，有驾照喽。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i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就是很多可以说陆剧迷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1: 是什么歌呢？
0: 的这首歌就是《逐日》的插曲《一念》。
1: 这首歌呢，是一位妈妈，她想要点给自己，也想要点给女儿甄宇的。甄宇，你现在在听对不对 ？Hello， 你好。
0: 妈妈现在要点一首歌给你哦。
1: 妈妈林英想要点这首《一念》给自己，还有给你。她说，难得星期五的这个傍晚呢，我们母女俩可以一起在车上听歌、听广播，真的非常的难得。平时大家都很忙啦，像这样子一起在车里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小瞬间。
0: 点歌。对，正女你在听吧，现在应该是一个很新的体验，所以在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很开心很惊喜，是不是？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是怎么样的感受，88551003。另外妈妈也要祝福正女，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要平平安安的健康长大，妈妈会一直的陪着你，也会一直为你加油哦。

0: Xavier， 你真的是打算不看吗？
1: 看什么？
0: 看这部剧《厨浴》。
1: 已经过了他最火的时候。
0: 对呀、啊，就是因为过了火的时候。
1: 其实我有打开来看哦，
0: 但是
1: 我第一集都还没有看完。
0: 啊？你是说你是觉得说什么那个节奏太慢，不适合你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看剧哦，因为在电影院的话没办法嘛。
0: 但是什么意思没办法？
1: 不是
0: 你付钱
1: 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坐在电影院就你没办法快转那一些，哦、但是现在我在看剧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没有耐心哦。
0: 哦，就是你比较看、喜欢看那种微短剧是吗？
1: 哎、欸，
0: 好，就不要暴露你太多的秘密了。
1: 没有抒发一下呀？没有，因为就很慢，我就觉得
0: 啊，你解释吧，你解释吧。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 Kitty 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Peter 还有妹妹姨姨，这一首我会等。
1: 生活有的时候忙忙碌碌，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跟日子努力，虽然不一定每天都很轻松，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家人的支持跟关心，再辛苦也会有力量继续往前走。
0: 希望这首歌曲可以送给你们，也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每一个人，愿我们都慢慢等到更好的日子，日子过得越来越顺，我们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Peter 还有姨加油，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越来越幸福。

0: 妈妈林音就说，哇，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点歌了，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就是孩子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名字被在空中就听到自己的名字。
1: 嗯，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点歌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吧。
0: 啊，应该没有到上个世纪吧。
1: 就OK 了。夸张的说法，
0: 就是
1: 夸张的说法，对对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是我们才有那个精彩回锅嘛，有很多一些以前非常精彩的一些单元都回来了。那我要点歌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可能现在的人真的比较害羞一点点。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但是我们在 WhatsApp 上也是收到非常多人的点播，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害羞，不喜欢就是打进来，然后露出你的声音，露出你的身份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10013来点歌。
1: 嗯，当然，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体验到当年那个年代的点歌的方式的话，就是打电话啦。因为考虑到就是有些人害羞，所以我们才开放就是WhatsApp 啊，或者是那个线上的点歌表。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感受一下当年那个点歌，可能你啊是我打进来吗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刚才说害羞，现在真的遇到了一个害羞的听众。
1: 对，我只是跟他说一声 hello， 然后他就直接就挂掉了。
0: 哎，不可以恶作剧哦。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哎呦，听众说现在大势在下大雨哦。哦，那边雨势还好吧？就是现在好像全岛几乎全岛都是在下雨的。
0: 哇，那今天晚上应该凉凉的。不过雨天路滑，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记得放慢车速，然后就是要看清楚那个路况，开车的时候。
1: 对，放慢车速哦，很重要哦。然后希望可以安安全全的到你的目的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娜娜想要点的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他说这首歌是我每次去唱 K 的时候必点的歌曲，我身边的朋友非常的清楚，只要一听到这个前奏，我就很自然的抢起麦克风，然后大声的唱出来，唱到好像真的是在帮自己这种加油打气的那种感觉，变啦啦队了，你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也会有想要完成的目标，可是每一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提醒我自己，不管多忙多累都不要那么轻易的说放弃。
1: 所以今天要用这首歌曲来鼓励自己，也要鼓励所有在努力的人，只要我们继续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未来真的不会只是一个梦。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一次提醒你，我们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的听众的点播，所以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点歌，像是我们的 UFM 1003到 SG 这个是网址，所以你可以上网到那里去填一个点歌表，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跟我们聊天。虽然说最近好像很多人都是很害羞啦哈，打电话进来就马上挂掉
1: 可以再试试看多打几通。当然就是我们在 WhatsApp 方面呢，也是有收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听众就是有传进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个接近尾声的时候就特别多
0: 对，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记得在7点到8点之间，所以也不一定要在7点半之后的哈，你7点半之前，在7点开始7点01分你就已经开始可以就是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是没有这个点歌节目的，但是我们照样在星期一的时候还会继续营业。
1: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你突然想要点歌的话，记得可以上网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今天最后一首的点播歌曲呢是小咪的《我走后》，这首歌是 Simon 他想要点给曾经的他。
0: 他说，离开这段关系之后呢，我才慢慢发现其实我自己亏欠他很多很多。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些话以后可以再说，因为总感觉还是来得及的，有一些拥抱以后好像还有机会。可是在分开之后才明白，不是每一次转身都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这段时间我其实还会常常想起他，我想起他以前为我做过的事情，想起他委屈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安慰他，想起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真正站在他的身边。
1: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希望很希望可以再一次把他抱回怀里，告诉他其实我一直都在，只是很多话当时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说，很多的爱也没有好好的表达。今天想要把这一首《我走后》送给曾经的他，不是要打扰他现在的生活，只是想要让他知道，谢谢你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我，也对不起，那时候的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0: 小咪的我走后，这是 Simon 想要点给曾经的他的一首歌曲。
1: 我要点歌。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可以点小幸运吗？这一首其实是我跟他求婚时候播的歌，那天做了视频，然后就突然播放，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照片。
4: 要点给我的未婚妻，因为他不是华人，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所以他就去学这首歌，然后唱给我听。
3: 点给我的未婚夫，因为最近我们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点挫折，然后想用这首歌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
2: 老婆，谢谢你这20年来包容我的臭脾气，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我要
5: 点歌。 UFM 1003点歌单元
1: 精彩回锅，
0: 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锁定我。

0: 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看到东部一些地方已经慢慢在转晴了，但是新加坡的西部还有北部一些地方还是在下着雨的，25度到33度哦，所以依然是非常热的天气，记得要多喝水哦。但是晚上了也不要喝太多了。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
5: UFM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今天今天晚上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而且呢稍后我有夜搭子哈，有听歌搭子，他真的是一位就是真的是带着 party 耐不住精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歌手，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非常有才华，很帅气的一位歌手，所以继续锁定今天晚上的节目。但也要留意一下目前在 Jalan Anak Bukit 往市区的方向，就在 Jalan Jurong Kechil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CD 隧道往 AY1 在 Kentil Circl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BKE 往 PIE SLE 的出口之前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

这首歌来自蔡恩宇 I love the sky 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 party night 不住 party night 不住呢就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party night 而是一个 party night 不住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开始的时候我都会大概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持放音乐属于那种让你觉得就是有夜晚放松微醺然后呢情绪是沉浸在那个音乐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音乐对了整个世界就放松了星期五有时候真的 me time 也是可以很充电的对不对听听好歌就可以非常的充电首先 party 耐不住这一首歌送给你来自陈贤庆金曲三期的最佳新人

声音非常的有特质，陈贤静啊，他在金曲奖拿奖的时候也真的就是表现出那种我就是我，你知道吗？非常有个人的那种自在的风格在里面。这个就是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晚上好，我是克敏，怕天耐不住送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有才华的这一位，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多才多艺的一个人，马念先，鬼才马念先，他又是 DJ， 他写歌，他主持，他做脱口秀，他演戏，对，他做很多，然后他的音乐非常的有特点。那最近他有一首歌叫做《寂寞是什么》，是收在他这张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当中，就是一首我觉得重量级的合唱曲，因为他跟陈贤静两个人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是以双视角的一种对话的感觉，完美交出了两个不同世代对于孤单，或者是对于现在的我们的这种都市的情感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本来这首歌是马念先他为一部电影写的歌，但是后来他就没有用在电影哈，就是先把这首歌给发了。因为我觉得马念先他就是一贯的带着那种马氏幽默，你听他唱歌真的是非常的有个人风格。然后陈贤静呢，确实他的视角就是比较迷幻，然后也比较直白，就是这位不典型嘻哈少女的她，用她非常独特的慵懒跟这种碎拍式的声线，唱出了这首歌，或者是唱出了新的他们的这一代的人哈，对于自我存在或者是情感连接的一种感觉。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寂寞是什么》。

0: 看到听众说旋律好好听哦，然后也觉得马念先的声音真的很有魅力，对不对？我第一次听到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的时候，我就哇，我就被他吸引了。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是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嘛，好像是这部电影。反正我就觉得他太鬼马了。寂寞是什么这首歌把很多我们现在人际关系，就是现在是感觉上人际关系比较淡漠，也比较变得更复杂，因为社群网络嘛，你知道社群网络太发达哈。但我们虽然随时可以跟，感觉上我随时可以跟每个人保持联系的，一个 WhatsApp， 一个 WeChat， 一个什么我就可以找到，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内心就是会感觉到I'm very lonely， 就那种空虚或者是不被理解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吧。所以是两个时代对于寂寞不同的诉说，就在这首歌里面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共鸣跟和解就对了。制作人李全泽很厉害，他是操刀了这首歌的音乐走向啊，就是打造出一种非常都会氛围的一种迷人的律动就对了，很适合 party 耐不住的曲风，对不对？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号，今天星期五，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3: 起来。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最近看到很多人
1: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六月学校假期的时候哈，就是出去玩嘛，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大自然的那些照片，然后我在 IG Story 就发现蛮多的一些朋友会去，比如说像是云南啊，然后还有这个看得到那种大草原，蓝蓝的天空，然后自然风景很壮观，然后你看了也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的，这样子的一种大自然的美的地方，然后他们都会拍一些照片啊，拍一些视频啊，就 po 在 IGS， 然后呢很多人都选用了这一首歌。我觉得 IG 就是很会推，对不对？因为这首歌我本来也很爱。

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听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叫做什么 IG Story 的时候，看到有人就是发了很漂亮的那个大自然的照片啊，因为拍天空真的是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的景，所以就你知道吗，就随手可得的幸福小确幸啊。接下来来一首节奏感比较快一点的，尤其还在开车的朋友。

0: 听得出这把声音是谁吗？就是韩国男团 SHINee， 他其中的一位成员叫做 Key， 就是在他的那张专辑《Wanna Be》当中的个人单曲《Show Me》，就是那种除了 R&B 的元素之外，哈，整首歌都是非常轻快的流行摇滚节奏。然后他的副歌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有很高的一个中毒性，很多就是 K-pop 都有这种特色。就很坦率也很跃动的一个氛围，哦，我觉得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很适合，它就是属于那种车载音乐啊，像是有时候我开比如说比较长的路啊，然后又在晚上的话没有什么交通灯，然后我就会喜欢把车窗摇下来，偶尔可能会听一些节奏感会稍微快一些的歌。刚刚这首歌来自 Key Show Me。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时间8:45，我今天晚上有夜搭子，就是在9点过后哈、啊，他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那种很擅长用 R&B 节奏蓝调跟流行元素交织，音乐风格也是属于慵懒细腻的一位马来西亚新生代的独立唱作人，他叫做 Howie， 应该没有念错 Howie， 然后等一下他就会来到节目当中，所以继续锁定在 UFM。103夜搭子，听他等下现场唱，还有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啊。嗯，听我讲说，柯敏，我不小心忍不住也跟着摇了起来，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因为明天是周末吧，对，所以希望你明天可以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这首歌叫做《Do Nothing》。

这是来自 Hugo 还有落日飞车的 Do Nothing。 Hugo 的声音真的很厉害耶，沙哑然后又很醇厚，他就是也是蛮多歌曲得奖的。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多的作品都是有满满的爵士味道，而且他的声音就很喜欢，他唱歌很喜欢用呢喃式的那种，好像在哼唱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又有时候有一些假高音，然后哇，就是那个声线声音跟那个整个音感呢，我觉得就非常的自在。他可以把很多时候就是高低然后轻跟重的那个部分衔接的天衣无缝的感觉，所以很厉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Do Nothing。 听众说，诶，克敏，待会儿你的叶搭子是不是这位马来西亚的歌手 Howie？ 对，就是他。因为哦，你有 follow 他 IG 哦？对对对，他已经来到了。我马上去接他。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我也认识他，我是因为飞到尔才认识他的，是吧？他也是跟蛮多的歌手合作过，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这种跨界的合作就是让歌手更多的有一些曝光率就对了。而且他的作品其实非常的适合星期五晚上我的 party night 不住的调调。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先关心一下路况啊，如果你也是刚刚吃饱刚下班在路上还在开着车的话呢，经过这几个路段小心驾驶，包括了在 KJE 往 BK1 松埃腾嘎的出口之前，SLE 往 BK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CT 往 AY1 在 PIE Tuas 的出口处，这几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一带都是有车子抛锚的，所以就是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啦。听众说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is one of my favorite song。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像是之前我分享了窦靖童跟娃魏如萱的那个版本哈，但是听回范晓萱她的原唱还是非常的有味道，对吧？之前也有 Mr. and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接下来的这两首歌也是蛮有感觉的啊，这个是我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就是介绍过的哦，还是我等一下我再播，那我等一下再播。OK， 先来这一首吧。这首我觉得是一种浪漫的氛围，

关浩德。关浩德是我最近在这几年发现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男歌手，他的很多歌都有这种复古律动，但是我觉得他用的就是做出来的那个感觉很高级，再加上他很细腻的唱腔，就是本来这首歌它是一首感觉很甜的歌，对不对？简单的很甜的歌，但是就觉得很有质感，而且名字取得很有巧思。因为我们班我们都会讲说苦口良药嘛，对不对？我们说华人就会讲说啊，苦口良药。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吗？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甜口良药。对不对？是不是很可爱？甜口良药。就为什么非得要苦呢？我们常常因为讲俗话讲良药苦口啊，但是他就把用这首歌把这种高甜度的一种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就是为大家熬制了一剂甜口的心理慰藉就对了。整个歌曲的基调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 New Soul 跟 City Pop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键盘跟 Bass 的交织律动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在里面就恰到好处的把那种可能在恋爱当中微醺放松的一种氛围给带出来。副歌部分刚刚你听到的这段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人声吟唱的这个部分啊，你就会觉得把整个听觉门槛就降低，就是很舒服很好听很解压。他的很多歌编曲都没有太多复杂的乐器就堆在一起，但是我就觉得很简单的一些，你看就是像现在就是一个弹手指跟一个 keyboard， 就营造出了这种乐器非常满跟非常棒的一个感觉。晚上9:11，晚上好，我是克明，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晚上是 party 耐不住，还有几首歌，稍后呢，我们的这个听歌搭子Howie 他就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我醉了怎么办？
1: 你醉了？
0: 我醉了啊。
1: 真的吗？ 你已经喝？
0: 我被这首歌微醺了。
1: 我还以为工作可以喝酒的吗？
0: 就我觉得有些旋律它是自带度数的耶。
1: 哦，谢谢。
0: 真的有这种感觉。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 Howie 马豪毅的倒霉先生。
1: 耶、
0: 怎么会有人就是 Mr. Bad Luck 哎、
1: 倒霉先生。
0: 你在写谁？
1: 没有啊，这个其实这首歌是写着好玩的，一开始对，就我跟我朋友就有点没有事做，我们就讲，哎、，Why not？ 如果我们今天写一首歌，也是 about someone 是很倒霉的，他一整天过很倒霉，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歌词的话，其实他是蛮可爱的，就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从早上哦睡迟，跟朋友见面，哎呦手机没电，就这些小小的倒霉。可是我们最后有一个 message 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你今天过得多不顺。多糟糕都好，你都还有明天，你可以把眼睛闭上来睡个好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你不只唱歌的声音好听，说话的声音也好听。
1: 谢谢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0: 我们正式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刚刚到新加坡的 How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ie，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创作歌手，今天很开心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电台，和我们的柯敏聊天。
0: 而且是刚刚就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天，晚餐是吃了披萨，我们还在电梯里面大笑。
1: 刚刚我跟柯敏讲我吃披萨的时候，他一脸很失望的感觉。
0: 对，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但因为新加坡就也太多好吃的东西，有时候就顺便哈，
1: 对，就顺便就酒店有什么就吃什么
0: 呀。因为明天你应该还会待几天吧？
1: 对，我会待多几天啦，就 after 明天的演出之后，还是会待多几天见见朋友。
0: 是，你知道我们听众多期待你吗？
1: 就
0: 是有我刚刚在八点开麦的时候，因为我就预告今天晚上我的夜搭子是你，
1: 哇，
0: 然后就有好多听众就讲，哎呀我有 follow 他的 IG。
1: 哦，真的吗？太感谢你们了。
0: 对对对，然后这次就是刚刚你也是 pass 了给我，你在最近应该是最 latest 的一张专辑。
1: latest 的一张专辑，
0: 对吧？
1: 名字叫 Backflip。
0: Backflip 这张专辑的封面记
1: 忆，对，你可以拿出来，
0: 简单又复古，然后就你知道吗？它就是一匹马呀。
1: 对，它就是一匹马，就那么简单粗暴。
0: 对，很简单粗暴。
1: 我姓马，然后刚好也就马的这一个整个形象也很符合我这一个专辑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这个专辑名字叫 Backflip 嘛。那为什么叫 Backflip？ 因为我去年我去就学了怎么做后空翻这件事情，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想到，其实做一个 backflip 真的并不难，它难的在于你要克服心理的障碍。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不敢做，而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其实你只要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就在起跳的那一瞬间把所有你该做的东西做好，你一定能够双脚落地。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概念其实应该放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 aspect， 比如你的爱情、你的事业，或者你跟朋友都好，或者你对自己的要求，你不管做什么，你都一定要全力以赴，那才真的能够看得到成果。对，这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因为其实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也就是一开始做音乐的那几年，其实都蛮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应该做什么。很像做可能我想要做一个风格，然后我又没有很全力以赴，很 commit， 没有很 committed to 一个 lane， 所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OK， it's time， I need to commit， 所以就做了这张专辑出来，提醒，主要是提醒自己，但也希望大家通过这张专辑也可以感受到，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吧。我是这样觉得。
0: 你听你这样讲是觉得就是背后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刚刚倒霉先生，就是但是没事做的时候，然后就写首歌，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没事做的时候就躺平，然后你就生一首歌出来，
1: 没有错，
0: 然后去跳个后空翻，然后就出了一张专辑。这什么事情？
1: 跳了个后空翻就出了一张专辑。
0: 对啊，就很 chill 欸，很就是很整一个很松弛的一种感觉。
1: 其实今年有慢慢想要偏把自己放松一点，因为我觉得就算你在全力以赴的当中，你也是需要有呼吸的空间， 所以今年其实今年我还会有多一张是 EP、是跟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倒霉先生这位合作的朋友叫 BYN,
0: BYN
1: 然后和他一起做一张 EP, 然后这 EP 我们其实都是得空没事做的时候写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制作这个 EP 的时候我有找回做音乐的初衷的那个乐趣、就是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是觉得做音乐是一件很压力的事情觉得你做音乐应该就是我做了会不会有人听啊我这个词这样子写好不好我这旋律这样子我应该找谁编有太多的问题会去阻挡你要做音乐这件事情可是它明明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它就只是你把你想讲的东西你觉得好听的东西你觉得好玩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白纸当做你的日记这样子写其实重要的是那个状态 instead of 你写了什么对这个是我在接下来这个 EP 想要表达就是 have fun be free这个概念
0: 这状态对了其实你根本不用太纠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
1: 对啊就我觉得好像最近张震岳的专辑就是也有给到我这种感觉所以我
0: 超赞的对不对
1: I'm very inspired by 这张专辑
0: 真的
1: 对对对他也是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然后没有在没有就你听得出他的旋律没有特别浮夸他的歌词也没有讲特别的深就是很多很口语化的东西可是他就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他现在的状态
0: 是就特别的简单纯粹跟真诚
1: 很纯粹很真诚对
0: 你做音乐多久了
1: 我做音乐我大概从2019年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喜欢唱歌的一个小孩因为以前会喜欢唱歌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就看到 Justin Bieber 那时候很喜欢
0: baby,
1: 对就是
0: baby, 你要不要模仿 baby, 你要模仿一段
1: yeah, 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就是这样子然后以前小时候就这样子每天回到家就开 YouTube 找 Justin Bieber 来听然后就一直唱他的歌然后就觉得唱歌好好玩哦唱歌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很快乐所以我就时常都有唱歌可是以前唱歌我都没有我家人都不懂我喜欢唱歌因为我很害羞我不敢给他们听我不敢给他们听我唱歌真的包括现在我的演出我都没有叫他们来看
0: 真的假的
1: 因为我就会有点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就我在我家人面前表演我会 feel like 有点怪怪的这样子
0: 是因为他们对你的期待跟你跟对自己的那个不一样
1: 可能吧就可能在家里就是扮演一个乖孩子嘛
0: 所以家人会不会觉得你玩音乐很不务正业
1: 他们没有直说可是
0: 各种含沙射影对不对
1: 可是能不是含沙射影啦就能感受得到他们是担心的这我觉得很正常啦因为就毕竟做音乐这条路在马来西亚也好在可能我们新加坡我也听说很多这里的朋友就做音乐的也是比较蛮多 struggle 的我觉得比起其他国家我觉得我们是比较需要付出更多一点的努力啦可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更多一点像我们这样子的创作歌手慢慢的让大家知道其实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做音乐你不需要很有钱你才可以开始做音乐来我们以前是零成本开始做就自己包到完就把所有东西你不会的你就找朋友来帮你你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所有的技能都要通过自己来学习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塑造出一个更好的音乐人吧我觉得
0: 而且马来西亚这块土地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滋养就是也是有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人、
1: 对很
0: 像是 Kobe 我很喜欢
1: Kobe 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Kobe
0: 对啊对啊超爱他的呀所以我知道今天你来我也是有那种啊而且因为你这一次来是除了当然就是带来新歌新专辑跟新加坡的歌迷朋友粉丝朋友们分享哈，而且明天还有一个演出
1: 对
0: 吧对
1: 明天在 Scape Gallery 明天7点我会在这里 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办一个专场，
0: 嗯，
1: 所以真的很期待，很期待。
0: 就是应该是露天的吗？是那种就站远远看得到的吗？
1: 哦，没有，
0: 一定要买票入场，
1: 买票的，
0: 对吧？
1: 对对对，哎，露天的，免费的，你错过了。
0: 对，所以各位你们
1: 两个礼拜前我
0: 来过，对，你们现在还有机会抢票吗？请问一下，听说还
1: 有
0: 机会
1: 吗？
0: 还有机会抢票，啊，
1: 好像还有。几张
0: ？OK OK， 好，那个你如果是想要的话，你 WhatsApp 进来8851003，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
1: 可以帮你订票吗？
0: 对对对，我就
1: 真的吗？
0: 扮演一个小蜜，终于等到你了。有听众说哈维，我终于等到你了。
1: 谢谢你们，
0: 哎呦，你看爱你的人多多。OK， 那个如果啦，一定要有一首歌，就是你觉得说，就是从来没不认识你的人，然后通过一首歌来认识你。你会推荐哪一首歌给听众听？
1: 认识我的话，我觉得
0: 在你的作品里面，欲望戒不掉，
1: 我觉得是
0: Dance Floor Baby，
1: It's All Right，
0: It's All Right，
1: 对，
0: 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
1: 也是在 Backplay 那张专辑里面，它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吧。
0: 嗯，
1: 它里面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对，因为它代表了我，因为我会写这首歌，其实也是跟有点跟我家庭有关，就是家里很多时候都会 like expect 你 to be a certain way，
0: 嗯，
1: 然后很像你穿什么衣服啊，你做什么事啊，他们就算他们没有 directly judge， 可是你还是会 feel 到 like 他们不太想要你这样子做，
0: 嗯，
1: 可是就是提醒自己说 it's all right， 我就活成我自己的样子，你也活成你喜欢你自己的样子，就。You just be you, I just be me. It's all right. 我们大家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就够了。
0: 嗯，就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独木桥。可是为什么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这么好听呢？
1: 哦，真的吗
0: ？It's all right.
1: It's all right. Yeah.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来自 Howie 马豪毅的 It's All Right。

0: 这是来自 Howie 的 It's Alright。哇，跟你大部分其他的一些节奏比较鲜明的歌曲就很突出，这首歌
1: 对它比较算是一个真的是写给自己的一首歌了，
0: 嗯，
1: 就比较 比起以往我很多比较高能量一点比较 groovy 比较好玩的歌，
0: 嗯，
1: 这个是比较独自跟自己的独白吧，
0: 嗯，
1: 对，
0: 就更走心，而且它有一点像是呢喃那种感觉，嗯，就听到你更柔情的那一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哇塞，
1: 我自己也蛮喜欢，就是我的这个状态，虽然说我平时就我的性格也没有那么细腻，那么温柔，或者说我是比较大啦啦，比较想要大家跟我一起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好玩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的歌很多很多首歌都是以听起来好玩为主，嗯，
0: 你这种在朋友圈里面就是会一直搞鬼搞怪然后讲冷笑话那种，
1: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人
0: 用物以类聚啊，
1: 对，物以类聚，所以大家在一起就不正常的人跟不正常的人在一起就大家都变正常了
0: Yeah Nice 这个 OK， 因为我刚刚在看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这张 CD 的整个设计，然后就发现哇，它真的是在走一种很复古的，
1: 对，
0: 你知道我好久没有开这样子的 CD 的封面了，
1: 真的吗？
0: 对，因为现在好多人可能就是他们在做 CD 的时候，他们已经追求说，哎，还有人在听 CD 吗？然后就做成可能 Thumb Drive 啊，或者是做成 scan 一个 QR code 啊，或者是用那种翻书的形式。可是这样子的 CD 盒跟你的那个码的设计哦，
1: 整个 logo，
0: 对，就是超级对，让
1: 我
0: 有一种回到90年代的心情哎。嗯，
1: 对啊，我觉得做 CD 的确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在听，可是我发现到来。想要支持你的人还是想要用一种方式
0: 肯定
1: 来支持你，所以你做一个 CD at least 它可以收藏，可以拿得到摸得到，很像我自己也是，就算我现在家里很多 CD，
0: 嗯，
1: 可是我家没有 CD 机我就我喜欢的歌手我都会去买他 CD 来，可是就拿来收藏，可是我有些我都没有开过，就没有 play 过那个 CD，
0: 好像我也是哎，欸，
1: 对吗？
0: 嗯，我也是，对，而且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0: 你说以商业的角度来说哈，嗯，就是市场会就是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张名片嘛，
1: 对，
0: 这个就是我的名片，
1: 没有错。
0: 然后它其实对你来说，或者是对歌迷来说，它是一份礼物，
1: 对，
0: 嗯，这份礼物拿在手上，跟我们在听串流平台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就 at least 它是一个你摸得到的东西，有温度的东西，
0: 对，有温度的东西，而且你就是拿在手上，再过了10年20年，因为串流平台它有可能会下架，
1: 嗯，
0: 可是这个 once is yours is yours already，
1: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觉得 CD 很好玩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小惊喜
0: 哦，怎么说？
1: Yeah， 就是很像我上一张我自己做的，嗯，EP，
0: 嗯，
1: 然后那真的是我 DIY， 我连从 case 到我的 CD 全部自己 burn 这些做，然后里面我就有塞了一些 demo。
0: 哦
1: 呀，就如果你以前来2年前有买过那张 CD， 你可能在里面可以听到我一些 demo。
0: 嗯，
1: 呀，yeah， 就 extra 给听众们的一些 extra 的一些物料吧，
0: 嗯，
1: 我觉得
0: 那种就是在市面上可能就是你再也找不到这个版本了，
1: 只有在里面听得到，嗯。
0: 而且 demo 真的就是 one and only，
1: 对，没有错，
0: 当下的那种最最生的感觉，
1: 对，
0: 最
1: raw 最 raw， 因为很多时候很像我的朋友们，他们都讲，
0: 嗯，
1: 他比较喜欢 demo 的版本，
0: 嗯，
1: 可是因为就是真的太 raw 了，就很多来，哦，一些走音啊，一些唱不好的地方，啊，就很多唱不好的地方，可是。他就是有那个 rawness， 那个人性在里面。
0: 对
1: 对
0: 对，人性。
1: 对，因为觉得现在，尤其是好像AI music 很多的崛起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来 as 一个 human 做的音乐，人性这一点，我觉得就越来越重要了。
0: 嗯呀， yeah， 真的有人味，
1: 嗯，有人味，
0: 所以它不完美，其实反而更有人味。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
0: 我也就是还是很喜欢，就是不完美的创作，或者是未完整，嗯，未完成的那种创作。
1: 对，
0: 嗯。
1: 那就更感觉你就听好这个，你好像 跟这个人又更靠近了一点，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创作它真的是一个就是把你自己的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它变成看见的东西，
1: 对，它是一个把自己摆得很赤裸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就是把你内心所有你想说的或者你不敢说的把它放进歌里面，让大家让全世界都有机会看到你。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踏出去的一步来的。
0: 你以前写的歌跟现在写的歌，你觉得那个 percentage 就是把自己整个剖开？
1: 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完全没有
0: 我那个时候只是在玩音乐。
1: 对，那时候就是哦，大家这样写我就这样写，大家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然后真的是在开始构思 Backflip 这一个专辑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更勇敢的把自己打开来吧。慢慢的让愿意把自己弄得更赤裸一点，对，
0: 这样爱你的人就会更爱你啊。
1: 对对对，我就愿意受我这一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feel something from this 啊。我不希望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but at least 如果你听我的歌，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那我就很满足啊。
0: 所以你觉得其实从你第一个作品，就是你发的第一首歌，一直到现在，到这张专辑，到那个倒霉先生啊，你觉得你自己成长的最大的 part 是什么？
1: 成长的 part 嘛，就撇除讲我现在唱功啊之类的，就 technical wise 的都有小小的进步之外，我觉得是我看待创作这件事情，我看待我的音乐生涯这件事情的转变。以前就是觉得来哦，我一定要我要怎样做，我会很在意 numbers， 我也很在意哦，今天多少个人听我的歌，我的 followers 有没有起。可是现在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想要把重心放在我的作品上，因为现在我在这个阶段就是 like 我没有到很大，我没有很大的抱负，我没有全世界人都在看着我。现在我的这个阶段是我很自由的阶段，就是我做什么也没有人会真的去 judge 我，所以我也应该要珍惜我现在有的自由。
0: 哇，真好耶。
1: 所以我现在对创作的感受就是我应该要自由。
0: 我觉得你很喜欢自己耶，我感觉得到的。就是你在做一件你自己很爱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也在自己想要做的那个轨道上。
1: 我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能够也蛮幸运的啊，就是能够踏入这一行，然后没有饿死的。对，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幸运的。就一路上也有很多贵人帮助我，然后也是很幸运的来会被邀请到新加坡这里做一个自己的专场，是我今年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很感恩我所有路上遇到的机遇啊，遇到的人全部都我都很感恩。
0: 他会明天晚上7点在 Skip 有一场演出，所以如果是大家还想要最后一分钟索票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这是他今年目前为止就是在新加坡确定的一场演出。
1: 对，
0: 所以你错过了就错过了。OK，
1: 下一次就不懂即时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回馈一下喜欢你的朋友吧。
1: OK 吧，
0: 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请问是？
1: 单曲循环，我今天早上循环了这首歌大概5次，它是 The Crane 的新歌，叫《客客气气》。也是跟我今天同一天发，可是我今天就已经循环了好多次，我很喜欢这首歌。
0: 你不是循环自己的，因为自己的
1: 因为自己的已经循环到循环几万次了，我觉得够了够了，到你们去循环。
0: 尤其是自己创作的话，更是你自己制作，對對對，自己创作的话，你真的一直在敲，一直在敲。
1: 对， 对，
0: 對，
1: 就是可能刚发行的时候会去听一下，听一下在串流上面的音质怎样啊，什么这样子，然后之后就真的是没那么常会去再听了。
0: OK，Queen 可可
1: The Crane 赫。
0: OK， 他也是刚刚来新加坡演出啊，
1: 他不久前有，可是被取消了，
0: 被取消，
1: 我有买票
0: 哎、
1: 然后就被取消了，哎呦，好伤心，我很伤心。
0: 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在新加坡，所以就后来就是知道说他有要来演出这件事情，
1: 对，我看到他要来新加坡，我超开心，马上买票，
0: 哎呦，
1: 可惜了，可惜，没事啊，下次还有机会。
0: Live music 真的就是有它的很大的那个魅力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嗯、，Live 和你在线上听到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嗯，大家可以待会儿去听一下，就是贺 ，OK， 他的最、yeah. 今天早上让侯玉单曲循环了五次的这一首歌，
1: 没有错。
0: 嗯 ，OK，
1: 客客气气，
0: 客客气气啊。Yeah. 那你觉得创作一定不能少的是什么？
1: 水。对啊，大家记得多喝水，天气很热。
0: 好玩啊，好烦哦！还好你不是给标准答案呢、欸，哎、欸，这样子真的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哎、欸。
1: 对啊，嗯，我喝很多水，老实说，
0: 嗯，看得出，
1: 对，
0: 你也一直在喝，刚才在讲话的时候，所以水、咖啡还是奶茶，后面没有了。没有奥秘、
1: 咖啡，我是很大的，我是咖啡人
0: 哦。
1: 对, 對, 對
0: ，ice coffee 哦。
1: 都有，可是我早上喜欢喝热的，
0: 嗯，
1: 十二点过后喝冰的，
0: 哦，对， okay, 就是又潮又养生，
1: 对，没有错。
0: 白天写歌还是晚上写歌？
1: 大概三点半之后，下午三点半之后，
0: 哦，
1: 对对对，因为通常那个时候就我吃饱午餐了，就比较有精神，嗯、对。
0: 嗯，好难得哦！吃饱午餐不是饭饱神虚更想睡吗？
1: 就是要那种半晕的状态，就比较
0: 哦，对对对，半晕就
1: 能够进去那个情绪，
0: 不要太清楚，
1: 对，不要太清楚，对，做人不用太清楚，
0: 嗯，
1: 对，
0: 老灵魂的这个人，城市生活还是海边生活？
1: 海边生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听海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海边的一个人啊，
0: 嗯，
1: 然后每次很累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找一点时间去海边，
0: 嗯，
1: 看一下天空，看一下海，就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海边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比较原始一点，
0: 嗯，
1: 对，我觉得应该要回归一点原始性，因为在城市生活久了过后，你会慢慢的。会把灵魂消磨掉。
0: 你几岁？
1: 26，
0: 99年呢、欸？
1: 我2000年，2000年。
0: 哦 ，OK， 这个人会在城市生活会把那个灵魂消磨掉，那你像一个26岁的人说出来的话、欸
1: 没有啊，我觉得真的吧，我觉得大家都有同感吧。
0: 嗯，
1: 就只要在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从大城市出生的人，
0: 嗯、
1: 我是 JB。JB 人，然后去到吉隆坡生活、
0: 嗯，
1: 然后就每天你一开门，就是天空有一半都是被建筑物遮挡着，
0: 对，
1: 你看不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天空，
0: 嗯，
1: 所以这让我觉得蛮压抑的，
0: 嗯，
1: 其实，对，
0: 嗯，
1: 我是喜欢看天空的，对，
0: 就好像你那个 It's Alright 的那个走路跑步的那个视频，我也很喜欢、嗯，我觉得很有感觉，
1: 哦、对我、嗯、那个是离我家最靠近的海边。
0: 哦、oh, ，OK， 好看，好看，好看。那个
1: 谢谢
0: ，OK， 演唱会或者是表演之前紧张的时候，你会干嘛？
1: 我会做 push up，
0: 是不是？还好不是后空翻，
1: 没有，
0: 这样后头
1: 太紧张就做不了后空翻。对，我会 push up， 所以明天、嗯、如果你们来看我表演，如果很紧张的话，可能我在台上 push up， 你们帮我算一下。
0: 就你的身材应该也是平常有在运动、啊？
1: 对，其实我曾经当过健身教练。
0: 哦、
1: 就是当我音乐还不能维持生计之前，
0: 嗯，就是还是要吃饭，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是有在做健身教练这一行。
0: 嗯嗯嗯 ，No wonder, No wonder 呀。OK， 所以明天会在那边 push up 吗？或者明天会不会就是演出到一半的时候，
1: 难说
0: 有可能会搞个给大家的惊喜？
1: 可能吧，不知道。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0: 哎呦 ，OK， 那一句话送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
1: 突然那么感性吗？
0: 嗯，
1: 好，
0: 因为我们就反差萌嘛。
1: 对，就除了感谢，我也没有太多的想说，因为我真的只有感谢能告诉他们，因为我也没有真的来面对面跟所有的歌迷聊过天、讲过话，所以能够在我没有看见你的情况下，然后你的脑海里有出现过我的声音，我的画面，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东西，所以感谢你们。
0: 音乐就是一种很美的连接嘞。
1: 对。
0: 对，他把你跟无数个陌生人连接在一起。
1: 对，
0: 嗯，
1: 他是一个很神奇，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
0: 对，
1: 就我每次想到，哎，有人听我的歌这一件事情 ，that means 他 some sort 他的脑里面会有跟我有着某种共同的想法。
0: 嗯，
1: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妙。
0: 嗯，呀，那明天的开场曲是哪一首？
1: 明天吗？明天你来就知道了。买票，买票。
0: OK， 嗯，就是喜欢他的朋友，继续的关注郝威。然后今天也非常的谢谢郝威在我节目当中。
1: 谢谢 UFM 的朋友，谢谢柯明邀请我来这里玩。
0: 嗯，那把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是什么歌呢？
0: 你想要选哪一首？
1: 嗯，
0: 要选。
1: 今天是拜五晚上嘛？
0: 嗯，
1: 是不是？拜五晚上我们就应该去玩吧。
0: 嗯，
1: 就不要把欲望都散发出来吧。
0: 我准备好了，
1: 欲望不要戒掉。欲望戒不掉，送给大家。
0: 哦耶，谢谢浩宇。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最近听戴佩妮啊，不是听这个曾沛慈的歌，因为我最近有在听戴佩妮早期的一些专辑跟作品，你知道就有时候会脱口而出啊，真的是心里面在想什么，嘴巴来不及收，脱口而出。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曾沛慈，因为就是我最近在听曾沛慈的，就是他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有很多的，你知道，就是视频啊，都有在分享他唱歌的一些片段嘛。之前不是浪姐嘛，然后我就觉得哇，他的声音真的很圆润，很温润，很圆润，这是特别特别舒服这把声音。刚刚这首歌《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之前也有周杰伦《稻香》，还有任贤齐《我是一只鱼》。我刚刚送走了我的夜搭子。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是明天就在新加坡开这个演唱会的 Howie， 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新生代独立唱作人，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也是这样子聊了之后就发现，就是你知道面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哇，如果是访问哦，做线上访问真的会比较挑战一些，因为那个 eye contact 它是很不同的。就是 COVID 那段时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COVID 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各种的 Google Meet 还有 Zoom， 有没有？你们现在还有在 Zoom 吗？还是早就已经 delete 了？还是现在大家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种觉得哎呀可以 Zoom 就最好不要 Meet 的一种 meeting 的状态？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啊，有一些会议如果可以上线的话，谁想要就是还要花时间花这个通勤的时间啊，去到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但是人跟人面对面还是真的不一样，我觉得那种connection， 那种连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很奇妙哦，对不对？ OK， 10点到11点我们有夜搭子树洞，热线开放669-21-0003。今天晚上我会接到你的电话吗？我会听到你跟我分享你的心事吗？会跟我分享你的秘密吗？我昨天晚上其实很 emo， 我值完班之后，我昨天晚上在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就是一个在车里面我 spend time myself 自己啊，就我在那边待了很久，我一直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哇，如果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会去到一个点，它会到了一个会卡住了，就是无法前进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想得通，就你想不通啊，就因为你如果你想得通的话，你就不会 emo 了嘛，肯定是有一些心情或者是有某一些的一些状态被就是卡住了，然后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差不多12点的时候啊，我心里面想哇，如果有个树洞可以给我打电话进去分享一下我的心情聊一聊天的话多好。就是也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但是就觉得就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让我抒发一下我的当下的那种混乱或者是 lost， 或者是就是某一种心情。所以，今天晚上会是你拨通我的热线吗？热线号码是669-21-0003，669-21-0003。

0: 陈绮贞的歌曲《残缺的彩虹》。哇，我看到听众跟我说，他刚刚在刷 IG 的时候看到五月天和陈绮贞时隔19年之后合唱新歌，哇，喜欢五月天或者是陈绮贞的朋友有没有很期待？我刚刚也刷了一下，我就是马上上网查了一下，他是说这个五月天跟陈绮贞就是在时隔19年之后，就在今天，有这个回到那一天的这个表演吧，然后他们就是很惊喜的合体，然后唱了全新的合作单曲，叫做《真的》，真的，就是真的，然后把两个人以前猜拳时候的那个约定，就是把它给唱出来。然后陈绮贞除了唱这首歌之外，她也唱了吉他手，还有《私奔到月球》。哎呦，多好哎！就是女神，女神现身五月天的这个演出，应该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接下来是一首新歌哦，最近有蛮多的一些像是歌手啊、艺人啊，有时候就是他们用的名字哈，你这还不一定这。第一时间你还不一定知道他到底是谁。这首新歌来自一颗菜秧，歌名是把我讲给他听。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一颗采样把我讲给他听。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AY1 往 MC1 的方向，请留意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了。 AY1 往 MC1 就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另外有多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包括了 PIE 往大市的方向就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SLE 往 BKE 就在宜顺的出口处，另外刚刚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了。 KPE 前往 TPE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之后，经过这几个路段小心驾驶。

0: 陈怀那个就会忘记。我刚刚因为在空中分享到我昨天晚上下班之后啊，有花了一些时间在车里面自己在想一些事情，然后那一刻很想要也有一个叶搭子树洞给我打电话进去，就不一定是要询问该怎么办吧，因为树洞它也不是让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但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就是那个情绪对了，然后心情处理了，事情应该就很容易处理，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或者我们就是需要某一些的点，那个点哦，只要一对，然后你就会觉得 OK 好，就是就你就被某一些点击中了之后，你就会想通。我很需要，有些时候我们在摸索的时候，可能是在关于自我成长也好，找寻自我或者是自信，就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察到觉得自己信心不足啊，或者是会感觉到哎呀怎么会好像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是在某一些事上挺糟糕的，就是那个状态没有把它处理好，你就会自己 judge 自己 judge 自己，就觉得啊为什么我这个好像被搞砸了，哎呀这个好像没有弄得很好，然后很多的这些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越来越处在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里面呢、所以刚刚也有听众很可爱、听众 WhatsApp 885103说，柯敏我做你的树洞，如果你要想要做我的树洞，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啊，就是不一定叶搭子树洞给你倾诉，今天晚上也可以是我倾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热线号码6691-1003。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你好。
2: 你好。
1: 夜搭子树洞，怎么称呼你？
2: 我是 Jane。
1: Jane，Hello。今天晚上我是你的树洞吗？
2: 你是我的树洞。
1: 我是你的树洞啊。OK， 好，那我听。
2: 没有。
1: 啊，你要做
2: 我
1: 的
2: 树洞，
1: 你要做我的树洞啊！
2: 我要做你的树洞。对。
1: 哎呦，好可爱哦！
2: 其实我之前有打过电话进去耶。也是在这个时段。
1: 哦 ，OK， 哇，应该是好久没有、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还好，谢谢。
1: OK， 我还好啦，我没有太大的，就我没有很，你看你这样听我的声音也是觉得我很 OK 的，对不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这段时间，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吧，会常常会有很多，就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我自己没有把它做得很好的感觉，然后就我就一直在也没有到自我批判跟 judge 我自己，但是我就很想要再更自信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哦，他们生来就是可以这么有自信的嘞。
2: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好，把自己缩小了，这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我也会有啊。只是觉得自己不足，别人很好。
1: 对，对，因为我看到的，就是如果你要比的话，或者是用自己很糟糕的一些时候跟就是高光时候比，肯定是比不了。或者是你跟一些身边你自己觉得超级优秀、超级酷的人比，你也会觉得好像自己还差他们很多。我就是突然间一下子，最近这几天呢，是进入到一种很 low energy 的一个状态。虽然可能在空中是听不出的，对吧？
2: 因为你的声音就是在，就是其实你就是因为当你在不一样的环境，在不一样的时段，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上班，你就不会把那些比较不开心的东西把它带进去，因为你知道说现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但是大家都在听着你说的东西，大家陪着你，所以我们会觉得不想要把不好的那面摊开给别人看，就是尽量让自己暂时吧。
1: 然后我开麦的时候，因为开麦的时候也会把我从我自己的一些状态里面，他会抽离出来，因为我是很 enjoy 的。我值班的时候我是很 enjoy， 我是完全就是在那个跟你们一起，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那个 mood 里面，所以值完班才会off mic， 然后开始独处的时候才会那些想法才会涌上来。
2: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当我们静下来就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好的不好的才是完全真的释放出来。
1: 对，所以我前两天因为刚好也是有时候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知道在看那些 real 吗？看 real 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关于自我成长的一些视频，然后他就刚好刷到一个，他讲就是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如果是没有建立的话，你做什么好像都是什么空的。然后他就讲说有一些人很自信啊，他们的自信是怎么样。我越看我的心越那个嘞，我越看越不是火大嘞，就是越看越觉得为什么我没有。
2: 越看越沮丧，是不是？
1: 对，越看越沮丧。越看越显。
2: 我的自信呢？我的光芒在哪里？
1: 就是我没有啦，我没有就是没有啊。
2: 只是你看不见你的光芒，但你周遭的人看见你的光芒啊。
1: 哎呀，我 我可能也是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点要去，你知道那个内核不够强大，就是自我的价值的那个内核不够强大的话，我们会依靠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自己很有价值啊，看了为别人服务，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然后如果是别人可能批评你，或者是对你的态度不怎么样，或者是我收到了一些质疑的 WhatsApp 的时候，我就会进入很大的一个负能量，你知道吗？就我很不想这样，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不应该是被别人左右的，但是好像还是脱离不了，多多少少脱离不了。再加上我最近有一些我自己一路来我可能很相信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执念的东西，它有一点崩塌了。所以就一下子在那个情绪里面。但是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我因为看了一部剧我突然间想被点通了很多。我在看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一部剧《欠你的那场婚礼》，你有看吗？那个 Netflix 的。
2: 好看吗？
1: 很
2: 看吗？
1: 很赞很赞，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2: 好。我去找找看。
1: 导演很厉害，然后卡斯也很厉害，因为你看啊，张孝全啊这些，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是天生戏骨。张孝全演得太好了，有几幕镜头是把我真的是我看到哈，又哭又笑，又哭又笑，半夜嘞，我半夜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吗？然后我昨天晚上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里面剧中里面有好多。很破碎的一些点，就是他们也是不完美，他们也是破破烂烂的这样走过来，他们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2: 对呀、不完美而完美啊。
1: 然后就看着看着，我突然自己觉得哎，好像被这部剧救赎了，有那种感觉。
2: 产生了共鸣。
1: 对对对，产生了共鸣。你去看，因为连那个配角的故事都很精彩。
2: 好，
1: 就是
2: 我去看看，有苏慧伦。
1: 对对对对，因为主角是苏慧伦跟张孝全。
2: 是。
1: 然后配角是那个女的是谁啊？欠你的那场婚礼。配角是那个谢盈萱
2: 啊。OK，
1: 影后的谢盈萱跟姚淳耀、
2: 对对对，
1: 哇，他们两个的那一段故事，我也是觉得超级赞的，真的把人性很真实。就是那个导演很厉害，严艺文导演很厉害呀，这周末你可以刷一刷。
2: 好的。
1: 谢谢 Jane， 今天晚上你做我的树洞，让我抒发了一下。
2: 可以，大家都是大家的树洞。
1: 也 thank you 你的鼓励。像你刚刚说，就是因为我只是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用自己的不足去跟别人的好来比较呀。
2: 大家一起加油。
1: 好，那我想要送一首歌给你吧。
2: 谢谢。
1: 你有没有
2: 好好休息
1: 特别想要听的歌？还是我来选。
2: 你来选呗。
1: 哦，好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思路的一个，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我就选那个前面转个弯好吗？猫素的。
2: 好呀。
1: OK，
2: 好的
1: ，Thank you， 周末愉快，
2: 下次再聊咯。
1: 下次再聊。OK， 拜拜。

谢谢大家的讯息，885-1035都看到了。不过说到那部剧哦，欠你的那场婚礼，像是4777，他讲哇，张孝全真的是神级的把角色带出来，然后这部剧在真实跟梦幻都拿捏的刚刚好。他说导演很厉害，编剧也很强，对，而且音乐也好听，重点是，对啊。我这两天都被就是宇宙人的那首歌洗脑了，嗯哒哒哒哒，就是一直有在很多的那个剧中的很多的画面，我都还在回味着。就是一部好剧，它不只是当下有那个爽点，你知道很多现在很多剧哈，就是那种你当下然后看了觉得哇没有尿点，然后就是很爽很爽很爽，所以叫爽剧嘛。然后看完了之后你也马上就忘记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它就是一种各种感官刺激，然后过了之后就就没有了。但是一部好的剧它真的会让你回味很久。

就除了那个主角的故事之外，配角的故事也很精彩。我很喜欢谢盈萱跟这个我又忘记他的名字，姚纯耀对吧？姚纯耀，我就是不大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我觉得他也是演得超级好，就是他在里面演韩森那个角色。OK， 好，你们自己去看呐、啊，反正大部分的朋友我知道你们都看了。11:01，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经过 CT 前往 SLE Amagio Avenue 3之后，请留意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气象署表示，明天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但是在下午的时分，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未来两小时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目前的平均温度29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 ABC 三个人他们一起被关起来了，讲错了，讲错了，
0: 我来讲，我来讲。请问你知道 ABC 谁比较高吗？
1: B 啊。
0: 为什么？
1: 这个 ABCD 等一下，我讲的不是这个。
0: 你这个，你真的觉得 make sense 吗？ ABCD 因为是 C 比较高啊。
1: ABC
0: 对啊，就 C 比较高吗？你不会今天晚上回到家到三点你还是想 ABCD ABCD 好，你讲你讲。
1: OKOK、okay, okay. ABC 三个人就是在一起， A 跟 B 被关起来了怎么办呢？
0: A 跟 B 被关起来了怎么办？
2: A 跟 B
0: 被关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1: 答案是没关系。
0: 好笨啊！天哪，这个好笨，没关系。哎呦，这不错，这不错。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管太多别人的事，就是管不好自己的事。我们可以从接下来这个故事，这位德士司机身上学到这个道理。他的朋友每天来回开15公里的路上下班。有一天，他问这位德士司机说：“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我试过，在这种交通状况下，我实在常常忍不住要破口大骂。那些人老是随便切进来，任意变换车道，有的啊，频频踩刹车，龟速前进，没有人听到我叫骂。如果我像你一样驾德士，整天开车，我一定会疯掉。”德士司机回答说：“你的问题呀，就在于你老是想要驾驭周围的每一辆车，而我则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只开一部车，我自己的这部。管不了别人，过好自己就是了。想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做不好，又如何有本事和资格去管他人的事呢？如果在你过自己生活的时候，却在管别人的生活，那谁在过你的人生呢？什么是界限？简单来说，就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做出清楚的区隔，使人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属于自己的责任，避免干涉他人的生活，或者是为他人的人生负责，使他人过度依赖而耗竭自己。当你的界限清楚的时候，对方知道你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界限只要被跨越了，就要让对方知道他越界了。建立界限之后，你就不会再受别人的控制和影响，也不会再控制或影响他人，关系将会日渐稳定。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